听惯了历史的厚重与苍凉，此刻我们或许都渴望一阵清风的吹拂。幸好，他还有这首《逍遥身》，摆脱了所有的束缚，那种洒脱不羁、笑看风云的人生态度，就像闷热午后的一场及时雨，让人身心舒畅。原来，除了江山美人，做天地间一逍遥客，也如此快意。

0: 夏奥之后，夜色微凉，当夏日的燥热彻底散去，这首秋月便缓缓升起。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一轮明月般的清透嗓音，挂在静谧的夜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远方故人的书信，字里行间都是淡淡的思念与释然。
1: 秋已至，天转凉，鸿雁下斜阳，思与竹更惆怅，请君莫忘。

月光的清冷让人向往山巅的更高处，这是一次关于信仰与攀登的吟唱。宝顶之巅带着庄严的禅意，仿佛能涤荡尘世的烦忧。在鲤鱼冈空灵的高音里，我们似乎也站在云雾缭绕的山顶，俯瞰众生，内心一片澄澈。

从山巅俯瞰，脚下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这首《万疆》是对祖国山河最深沉的礼赞。每当那恢宏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那颗跳动的赤子之心便会同频共振。这份对华夏大地的骄傲与热爱，跨越山海，历经岁月，从未褪色。

感受过山河壮阔，目光也可以温柔地看向故乡的屋檐。即使此刻我们身处高楼林立的城市，月儿弯弯的那份童真与温暖也能瞬间击中软肋。浅吟低唱中，那些关于童年的记忆，母亲的歌谣，都随着这一弯月色悄悄漫上心头。

心中有了牵挂，便需要一处安放灵魂的净土，一颗菩提，一念清净。这首歌仿佛独坐菩提树下参禅，烦恼即菩提，喧嚣即寂静。让这清澈的梵音为我们洗去一天的疲惫与尘埃，寻回内心的平和。

从出世间的修行回到入世间的成员，最终我们渴望的依然是一份重逢的温暖。最后的这首《他回到我身边》，旋律温柔的像是一个失而复得的拥抱，也许等待的意义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如约而至。愿曲终之时，你心底思念的人也正跨越山海向你奔赴而来。

0: 今天我们在李玉刚的歌声里看见了唐宫的明月，触摸了宋时的丹青，也拥抱了内心的柔软与家国的辽阔。他用声音证明了，传统并非古板，也可以如此时尚而动人。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第222集，牛良劝归。两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来到帐外，抬头看看天空，月色融融，银辉洒地，举目北望，远山

0: 山如带，山岭起伏。近处，一道道树影如同军武一样站立在道旁，王陵的心绪就如这以里起伏的山岭跌宕回响。大约走出一里地，王陵又开口说话了：“
1: 在下与将军相处数月，十分敬仰将军敢打善战之勇，明月入怀之修。将军若能同我一起回南阳，必能再图大业。”
0: 王林此时说出这样的话，牛良并没有意外。曾经有过失亲痛苦的他，完全能理解王林此刻的心境，包括对刘邦的某些失望。可在他看来，无论有着怎样的愤懑和幽怨，都不能构成脱离刘邦的理由。道旁有两块石头，相隔不过两步，牛良邀王陵坐坐，王陵没有拒绝。牛良看了一眼王陵道：“
2: 足下若能回答在下几个问题，即可再回南阳。”
0: 见王陵很专注地看着自己，牛良继续道：“
2: 即便在遭受大败之后，请足下自存，与汉王相比，军力如何？”“
1: 当然不可相比。”
0: 王陵在心底掂量了一番，牛良接着又问：“
2: 请足下自存，与项王相比，军力如何？”“
1: 将军何须此问，此乃不言自明之事。”
0: 牛良点了点头又问：“
2: 请足下自存，当今天下能与项王逐鹿天下者能有几人？”
0: 王陵没有回答，但内心分明起了波澜。在短短的一刻时光，英布、栾布、魏豹、司马欣、董翳、韩王信等等一个个形象从眼前飘过。他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刘邦遭遇彭城之败的情况下，能与项王分庭抗礼的仍然非他莫属。见王陵没有回答，牛良相信他心中一定有了定论，他并不期望获得明确的答案，只要王陵承认刘邦的实力，就为他下面的说辞做了铺垫。月上中天，夜风拂面，牛良将最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王陵面前：“
2: 请将军再自存，项王能容许足下在南阳继续游弋吗？”
1: 这……
0: 王陵手捻胡须，沉默良久，没有说话。如果说前面几个问题他都觉得不难回答，但这个关乎自己生存的问题却不得不感到沉重。其实事情是不言而喻的，项羽怎么可能任由他在自己身旁纵横驰骋呢？纵然自己与项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却没有力量去复仇，反之刘邦就能够让自己逍遥于社稷之外吗？与项羽相比，刘邦就是有人品上的瑕疵，也不过是修为上的旗舰而已。王陵的眉宇渐次收缩，口张了几次，似乎有许多话要说，这一点近在咫尺的牛良看得清清楚楚。夜露正在悄悄下沉，落在道旁的叶草上，染湿了战靴的足尖。牛良起身，将随身带来的战袍披在王陵肩头，说出的话就显得如夜露般的湿润了。“
2: 不错，汉王轻敌，早指彭城大败，然而汉王那天下贤才，救百姓于水火，却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方才在下已将情势直陈于足下，与其被项王吞噬，不如择良木而栖，还请将军三思。”
0: 看着月影西移，王陵起身往回走，他没有立即回答牛良的话，如此重大的抉择，他需要认真思虑。在营寨门口分手时，王陵对牛良道：“
1: 此事容思谋之后再回答将军，谢将军一番金玉良言，人生有君做知己，足矣。”
0: 看着王陵进了营寨，牛良招了招手，也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的脚步是轻快的，他觉得今夜的明月就是为了照彻他的心扉才悬挂在万里长空的，而他此时的心境也如同月色一样澄明而清澈。他更觉得今夜的时光没有虚度，如果他能够为汉王挽回一

0: 位战将，也算无愧于汉王多年的栽培了。他相信王陵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他一定听进去了自己的话。他相信明晨太阳升起的时候，王陵一定会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回答。带着踏月的快慰回到营寨，从事中郎就告诉牛良，说他在离开营寨半个时辰后，营门外来了一对男女，言说乃汉王亲戚，闻知汉王在彭城，即前来投奔，却不意听人说刘邦打了败仗，去向不明。他从百姓口中得知汉军军营，便找过来了。
1: 是谁远道前来投奔？
0: 牛良一边让侍卫卸掉盔甲换上长服，一边问从事中郎，
1: 他们没说是从何处来的？
2: 那位叫七塞的男人说是从定陶而来。
1: 且慢，你说他叫什么？
2: 七塞，看样子乃武林出身，说话声音洪亮。
1: 七塞，那女人呢？
2: 自称七姬。
1: 哦，
0: 牛良哦了一声，脑际忽然闪过前些日子攻下定陶后樊哙曾埋怨过的一件事，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莫非找上门来的就是那对兄妹吗？天哪，若是王陵知道刘邦在定陶纳了一房夫人，岂不又要起离去之心了吗？想到这层，牛良严肃地对从事中郎道，
1: 此事只你我知道，外人问及就说是我的亲戚，若是走漏了风声，拿你试问。
0: 从事中郎虽然口中应诺，心中却嘀咕，汉王亲戚来访乃光明正大之事，何须遮遮掩掩？但转念一想，主将如此正色正容必有道理，牛良这才放心，遂到隔壁帐中看望七师兄妹。一进帐就单膝跪地道，
1: 方才有些军务让夫人久等了，还请恕罪。
3: 将军请起，也是妾身来的突然。
0: 这七夫人显然也是经历过场面的，随后便将汉军走后之事一一道来，说七庄主死于乱军之中，兄长七塞率家丁拼死力战才得以脱身，兄妹二人一路辗转而来。七姬说话时眉宇微蹙，心事重重。
3: 谁知到了这里却听说汉王兵败，不知去向。
0: 在七姬说话之际，牛良暗暗打探，窃惊这七夫人果然绝代佳人，不为黛眉含疑，桃腮朱唇，谈吐亦雅气若兰，口齿留香，委婉动人。但这一点倒胜了吕雉一筹，只是少了吕雉的大气。想着想着，牛良就笑了，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你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将七世兄妹平安地送到汉王身边。君厨已经将饭菜备好，牛良请七夫人兄妹用饭。七世兄妹一路奔波，加上时光已过酉时三刻，早饿了，只是拿起筷子，七夫人仍然没有忘记问一句，
3: 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汉王？
1: 胜败乃兵家常事，目前虽然汉王兵败，然军心依旧元气旺盛，尤其项羽多行不义，人心尽失，夫人不妨先在营中歇息几日，一旦有消息急送夫人与汉王团聚。
3: 如此，大多谢将军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 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

0: 烈，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223集，下意会师。第二天一早，王陵再次来到牛梁军营，一进大帐就拍着牛梁的肩头道：“
2: 经过一夜思索，我觉得牛将军所言甚有道理。我孤军游弋，迟早要被项羽吞噬，只有归于汉王，方能图存。”
1: 牛梁大喜过望，急忙拉王陵坐下，吩咐侍卫上了茶点，才眉飞色舞地告诉他：“
3: 探马昨夜归来，禀报说汉王过了睢河，在夏侯婴、岳恒等人保护下去了夏邑。”“
2: 哦，汉王无恙，那在下就放心了。”
1: 放下茶盏，王陵问牛梁有何打算。牛梁表示将立即启程前往夏邑，他又命从事中郎请来王熙、薛欧共同商议，以王陵军为前锋，王熙、薛欧军居中，他率军断后。王熙、薛欧听后便不同意了：“
4: 牛将军每逢危机总是承难历险，令我等敏感肺腑，这一回无论如何我等也要率军断后，护卫大军过河。”
1: 牛梁摆了摆手：“
3: 诸位的心意在下心领了，在下能有今日皆赖汉王恩典，然两军为战总需有人断后。”
1: 王陵也在一旁劝道：“
2: 薛将军所言有理，这一路将军麾下死伤最多，眼下大敌当前，还是牛将军居中比较安全。”
1: 王陵并不知道昨夜戚夫人到来，但安全二字却提醒了牛梁。是啊，军营里有汉王夫人，他不能不谨慎从事。想到这一层，牛梁没有再坚持，双手连连打拱道：“
3: 蒙诸位抬爱，在下不胜感激。”
1: 白日全军上下忙于筹备移军，夜间有时大军分为前锋、中军、后军三路，从张集镇出发前往睢河岸边，一路上遭遇过零星战事，却没有遇到大的阻拦。显然项羽只顾追击刘邦，没有想到在张集镇尚有一支军队，这让诸将十分庆幸。两天以后，大军来到夏邑城下，由于事先已遣人飞报刘邦，所以刘邦、张良、吕泽、樊哙早早等在城外。数日分别恍若隔世，牛梁此时跪倒在刘邦面前激动道：“
3: 大王啊，臣回来了。”
1: 刘邦拍打着牛梁宽厚的肩膀，出口的只有四个字：“
5: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1: 刘邦怎能不理解牛梁此刻的心境呢？前些日子樊哙见了

0: 自己，不也感慨万千吗？这种情感让王玲很是震动。他一步上前，来到刘邦面前道：“
1: 微臣参见汉王。”
0: 其他二位将军也都齐刷刷地跪倒。刘邦的眼圈红了，忙一一扶起大家道：“
2: 我等幸得存活，皆上天所赐也。有此重聚，大汉焉能不重振呢？”
0: 牛良对从事中郎耳语几句，不一会儿，戚夫人兄妹便过来了。牛良又上前禀报道：“
1: 项羽定陶屠城，戚庄主不信殒命，夫人兄妹幸得逃生，微臣一路护送，有惊无险。”
0: 戚夫人上前见礼：“
3: 一路上多亏牛将军照顾，戚兄妹才得以与大王团聚。”
0: 言罢潸然泪下，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刘邦牵着夫人的手道：“
2: 今日重聚乃是喜事，夫人当高兴才是。”
4: 夫人，
0: 吕泽心中一动，戚姬是夫人，吕雉又该置于何地？但此刻他无法当众询问刘邦，只是担心日后免不了一场风浪。王玲愣了愣，心中暗想，这个牛良包裹得如此严实，自己一路都没有发现，禁不住长叹一声：“
2: 皆是寡人轻敌，只是项羽得逞。”
0: 刘邦要曹竹扶夫人上车，这才转过身来挽着王玲的胳膊道：“
2: 兄与诸侯叛离之际回归汉营，此大义天日可见。待天下勘定，寡人定要分封。”
0: 王玲刚刚看到戚夫人一幕时荡起的些微不快，被刘邦的这句暖语化解了，忙回礼道：“
1: 谢大王。”
0: 当晚吕泽在县府二堂设宴迎接王玲、牛良等人，并为戚夫人兄妹压惊。夜阑人散后，看着牛良出了二堂，王玲上前拉起其手臂，到道旁树下小声问道：“
1: 将军何其小心，戚夫人到了足下军营，竟瞒得滴水不漏。”
0: 牛良笑了笑，忙作揖道歉：“
1: 在下当时听将军去心浮动，生怕你得知汉王有了新夫人又要离去，故而暂时隐瞒了。将军海量，且饶恕在下吧。”
0: 王玲放了手，与牛良肩并肩回到军营。“
1: 君子一言既出，况且我麾下有数千人，岂能出尔反尔？”“是在下误解将军了，且容赔罪。”“从宴会上举止得体，言语温雅看，这戚夫人倒是知书达理之人，但愿能辅佐汉王成就大业。”
0: 王玲其实也就问问，原本也没有追究的意思。众人散后，张良并没有走，有些微醉的刘邦被戚姬搀扶着，正要向后堂，便对站在门口的张良道：“
2: 天色不早了，子方有事，明日再说吧。”
0: 张良的脚步没有动，目光直视刘邦：“
5: 此事不容拖延。”
0: 刘邦还想再说什么，却不料戚夫人在一旁说话了：“
3: 军中事大，大王还是与军师说话，妾在后堂静候就是。”
0: 刘邦便不好再说什么，吩咐曹竹送戚夫人到后堂，又命中官送了茶点，两人这才席地而坐。张良不等刘邦问话，直截了当道：“
5: 据探马来报，曹参、灌婴、周勃、柴武等一干将领明日也将聚集下邑，只是……”“
2: 下邑地域狭小，一下子涌进这么多将士，粮草住处都会紧缺。寡人正准备明日帐前议军呢，不知子方有何计划，不妨说来。”
0: 刘邦接着张良的话道：“天气有些热，加上酒气消散，张良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刘邦看了，从案几上拿起绢巾递给张良：“
2: 此事只有你我二人，不必拘礼，若是炎热难耐，就袒胸开襟也是无碍。”
4: 张良文

0: 进来，吹得张良浑身清爽，他说起话来也顺畅多了。
1: 不仅如此，大王还应该按前几日一决，速遣韩大将军北袭赵地，拓土开疆。
0: 军师此计正与众言所见相合。刘邦喜不自胜，从案头拿起韩信前些日子自关中600里快马送来的上书。张良接过来一看，那种喜悦顿时就飞上眉头了。兴之所至，他竟然脱口赞道：
1: 众言者，安汉之良将也。
2: 寡人已命韩信出兵了。
0: 从城头传来打更者的声音，张良遂起身告辞。刘邦送至二堂门外，然后转身去了后堂。戚夫人并没有睡着，两只眼睛望着后堂的屋顶发呆。刘邦来到榻前，借着灯光端详着眼前的女人，心中就荡起阵阵春波。戚夫人光洁的前额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刘邦的口唇贴近的时候，就从他脸上看到了莞尔一笑的妩媚和率真。
1: 想杀寡人了。
0: 刘邦一边说，一边就上前解开戚姬的胸衣。戚姬报以娇嗔的笑，用玉臂轻轻推开了刘邦。
3: 大王不可，妾有了。
1: 夫人说什么？什么有了？
3: 亏大王还是已婚的男子，怎的就不晓得有了的意思？
1: 哦，寡人明白了，夫人怀上了寡人的骨血。
0: 刘邦一拍脑袋，一连几个哎呦，兴奋的印堂发红，双眉飞彩。他有点惊异，人世间竟有如此的巧遇，仅仅是一夜，他就开花结子，缔造了一个小小的生命。他抚摸着戚姬的如瀑青丝道：
1: 寡人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啊。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

0: 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宋朝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如传闻中的古人们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吗？那宋人会觉得枯燥无聊吗？除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他们还有哪些娱乐活动呢？我们爱看的宋朝背景的古装剧和穿越剧到底火在哪儿？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云家作品《挑战古人100天》3，搬家去南宋。
8: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北宋是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但其实到了南宋也有着无数生活细节值得我们去深挖。南宋呢，虽然说国力衰微，只剩下了半壁江山，但是南宋所处的正是江南的富庶之地，这也让南宋的普通人的生活呢，并没有那么的单调乏味，有着极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挑战古人100天》系列的第三部，叫做《搬家去南宋》，讲述的就是南宋人的生活状态。南宋面临着外敌入侵、内部政治动荡等种种危机，尽管呢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南宋的国民与杭州这一美丽富庶之地生活中的乐趣确实不少，也难怪诗人林升如此感叹，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非常有名，叫《题临安邸》，意思呢是在讽刺南宋的统治者只顾贪图享乐，而绝不去想收复失地。因为都城南迁， 大量的北方移民呢就涌入了临安，南北方的文化就在这儿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交流。那些南迁的宋人将优质的生活方式一并带到了临安，也正是因为

0: 人们的互相包容，接纳彼此，融合不同的文化和饮食，也才造就了临安的繁华。南宋一度是很富庶的，老百姓的生活呢过得很幸福，经济和艺术发展呢也进入了快速路，比如临安著名的宋嫂鱼羹、羊肉里脊都是从北方南迁过去的店，连店里的装修风格也传承了北方的那种装饰风格，在店里呢张挂名画，吸引参观者来留住食客。又比如临安各行业人士的穿衣打扮都有各自的特点，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职业装，这也来源于当时北方的民俗。在包容的大都市里，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融合，才能共同塑造出独特的城市魅力。那么这本《挑战古人一百天三搬家去南宋》所描述的，就是在这段历史背景下南宋人的生活状态、市井风貌。这本书呢共有20余篇，从饮食、娱乐、民俗、节日、经济、艺术等多个主题来多层面地展示南宋时期人们的生活风貌，让读者在关注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外，也有机会更多了解一下南宋在定都临安后的南方风情。本书的内容呢，是通过几个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来展现的。这些人物分别是出生官宦人家的赵四娘子、娴雅文人赵二郎、临安府学的学生赵三郎、赵四娘子的表姐宋娘子，还有宋娘子开着宋大郎茶坊的哥哥，还有开着一家高级酒肆的掌柜，这就是宋娘子的丈夫。作品呢就围绕这几个人的衣食住行啊来进行展开，带我们漫步南宋的临安城。故事覆盖了这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娘子们在西湖春游时到处凑热闹，疯狂购物，而郎君们在南宋时期的澡堂、香水行搓澡品茶，展现的都是再真实不过的小人物的生活。除了讲故事，作者也不忘给我们科普历史文化小知识。在每个章节的结尾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史可查的古文资料，这也体现了作者保持诙谐幽默风格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的严谨。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根据《宋史》记载，当南宋朝廷刚刚落户杭州城时，杭州人口总数不到20万人。南宋初期，不愿沦为亡国奴的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使得杭州城内人口数量激增。那么与北宋时期相比，宋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南宋的生活有哪些方面的传承，又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挑战古人一百天三，搬家去南宋，就以临安城里一个普通女子赵四娘子的视角，带我们沉浸式体验南渡后的宋朝百姓日常生活。
0: 挑战古人一百天之搬家去南宋的叙述是轻松愉快的，保持了前两部作品呢非常轻松的这样一种写法，所以描述出的主人公的生活呢也和装了弹簧似的，令人雀跃，活力四射。比如主人公赵四娘子精致的生活，那种慢生活的状态确实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十分汗颜。一年365天，赵四娘子呢从春季卖花到夏季听潮，从秋季观月到冬季赏雪，可以说这每一天呢那过的都是全新的一天，真的是非常精彩。她之所以可以过一种无忧无虑、悠哉悠哉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赵四娘子的家境很好，物质生活非常丰裕，另一方面呢也是当时南宋社会风气开明，南宋百姓的精神状态

非常积极，我们跟着赵四娘子的生活视角，到底在书中可以看到什么呢？下面我们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可以品尝到南宋时期的美食，比如东坡肉、千里羊、九坡蟹等等。这些美食呢，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呢，富有文化内涵。过完重阳节，宋娘子和高二郎办了热闹的婚礼，他们在高家酒肆举办了聚会，猪羊鱼蟹肉虾螺这都给安排上了，亲朋好友各有所爱，而各色美食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江南鱼米之乡，南宋时期的饮食文化以精致的烹饪技艺、丰富的食材选择，还有独特的饮食习惯而闻名。在南宋时期，饮食已经不仅仅是满足生理需求，而是成为了一种艺术和文化的体现。尤其是对羊肉、猪肉的新鲜和品质的追求，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次，我们跟着赵四娘子呢，可以体验到南宋时期的传统文化，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杂剧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呢，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反映出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通过宋家大郎的茶坊，我们看到了宋朝人真的会享受生活的一面。这京城遍地是茶坊的热闹。确实，在南宋时期，茶文化在中国达到了巅峰，茶的品饮成为了一种时尚和社交的象征。南宋人对茶的热爱和对茶文化的追求，形成了独特的茶道习俗。书中通过赵四娘子将南宋时期的茶道习俗，包括茶的主制、品茶的礼仪和茶的社交功能娓娓道来。通过这些故事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南宋所讲究的茶艺文化，而我更对遍地的茶摊感到欢喜。有事儿没事儿吃杯茶，浅浅淡淡却又自在的南宋人的生活，真的是跃然纸上。跟着赵四娘子呢，还可以游览南宋时期的名胜古迹，如杭州西湖，可以在那儿赏雪，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书中的这些名胜古迹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赵四娘子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南宋人民对游西湖的喜爱。当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游西湖情有独钟。樱花绽放时，湖边的樱花树下成为了人们欢聚的场所，人们赏花、赏景、赏月，一边欣赏樱花的美丽，一边聚在一起欢乐地唱歌跳舞。赏樱花成为了春游西湖的一大乐趣，人们可以乘坐游船欣赏湖光山色，感受湖水的清凉和自然的美景。而且呢，这游船上还有歌舞表演，大家可以一边欣赏表演，一边欣赏西湖之景。南宋时期，一到春天，西湖周边的饭馆、小吃摊等会纷纷推出各种美食，人们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湖鲜、美味的糕点、水果等。品尝美食成为了春游西湖的一大乐趣，也是人们享受春天的方式之一。若能像赵四娘子想的那样，游西湖还能得见天子圣颜，那就更是人生的一件乐事了。由此可见南宋杭州城的繁华和自在。书中有一段文字特地描写了春游西湖，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立春之后，西湖边春花灿烂，鸟鸣阵阵。赵四娘子临窗忙梳妆，因为今日要春游。如果有幸还能在龙舟之上一睹盛容。很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来到码头，乘坐上预定的画舫，只见湖堤两岸游人如织，湖中船只纵横交错，来往不绝。其中不仅有画舫，还有游船，更有来来往往。

0: 往的小商船，这些小商船被南宋人称为湖中土驿，上面卖的东西那可谓是应有尽有。不一会儿功夫，赵四娘子和朋友的桌子上就摆放了扇子、首饰、风筝、泥人、花篮、茶点。不仅如此，迎面还有表演船，船上吹拉弹唱，好不热闹。眼看这繁华景象，赵四娘子和朋友不禁感念说起家里老人总提起的北宋汴京的金明池的春景，希望将来朝廷有一天真能收复失地，也好去那儿看一看。可是不敢聊得太深，因为眼看天子的龙舟就要来临，说多了总是不好。这天子龙舟一来，周围挑担子做买卖的，湖上的小商船都拼命地挤过去，想要遇上天子青睐。相传早些年的太上皇就在龙舟上吃到了宋嫂鱼羹的外卖，因此让宋嫂鱼羹成为了杭州名菜，生意由此火爆。而宋嫂鱼羹的餐馆还是从开封带过去的呢。可惜虽然天子龙舟靠近了画舫，但天子和皇后都在船舱中，没能看得清楚。可这并不耽误赵四娘子一行人的兴致，毕竟春天总是个令人愉悦的季节。怎么样，单就这段文字我们能看到赵四娘子坐着船在西湖上赏景吃美食的惬意。当时南宋人的日子尽管危机四伏，但是生活体验还真是很精彩。其实现代人的忙碌真的让我们丢失了很多品读时光的机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活动都可以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有趣精彩，过得慢而不累，轻松惬意。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南宋时的临安人业余生活干什么呢？其实古人一点也不寂寞，他们的夜生活丰富程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酒楼美食，茶坊酒肆，看戏听曲，真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
0: 看杂剧是南宋人很喜欢的一件事儿。杂剧在勾栏瓦舍表演，勾栏瓦舍就相当于现在我们身边的大剧院。两宋时戏曲文化空前繁荣，勾栏瓦舍为了吸引观众，也会张贴海报，写上当天的演出节目和表演者的名字、表演时间等等，这叫招子。勾栏里的节目种类非常多，除了杂剧，还有皮影戏、傀儡戏、舞蹈、说书、相扑等。除了看杂剧，酒楼生活也是当时南宋城市生活的缩影。南宋当时已经有了官办酒楼与民办酒楼的区别，哪怕菜品质量、服务水平，民办酒楼超过了官办酒楼。 但是官办酒楼把握着酒楼行业的命脉，那就是酿酒。现代有酒店，古代同样有酒店。如果您认为在当时开个酒店，无论是卖酒还是卖吃的，这根本就没什么技术含量，肯定难不了，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在南宋时，当时的酿酒权是在朝廷，官办酒楼是点检所的酒店，是可以酿酒的，而民办酒楼呢，是不允许私自酿酒的，要做酒水生意，就得去指定的地点批发。南宋的酒楼是很有讲究的，并不像如今大部分呢都是民办或私人会所。南宋的官办酒楼呢有几家是非常知名的，比如像和乐楼、和风楼、中和楼等。当时并不是只有官办的酒楼才显示出高端人气旺，民办也有比较高档的。对于一间酒楼来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无非是酒和菜式，除此之外呢，环境的高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官办酒楼丰乐楼，其中呢还有一座大型的园林，据说是仿照北宋汴京最有名的酒楼樊楼而建的，足以可见当时南宋人对北宋著名酒楼的一种怀念和情结。宋朝人对樊楼的纪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古籍《东京梦华录》中就对樊楼有着相当细致的描写。当时的樊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飞桥栏杆，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南宋的酒楼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有一种酒店叫做角球店，指零散卖酒，并不卖吃食；还有一种酒店叫飞扬酒店，只卖羊肉、羊杂等相关菜式；还有包子酒店，只卖各种包子小吃；还有装修的像学馆一样，里面有树和浴池的，叫做花园酒店，有点像我们今天常去的西餐店、火锅店、日料店等等。南宋的首都临安城除了存在大酒楼之外，也存在着不少小酒肆，毕竟大部分的人都不富裕，那些小食点小吃物美价廉，更适合寻常百姓。其实古代生活并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没点才能在古代是真没有办法生存的。现代有花店卖花，古代有卖花的卖花郎。如果你认为这个应该好干，没啥技术含量，很容易上手，那你又错了。卖花这事儿啊，今天看着没啥难度，可在当时很难。首先在时间上，卖花要趁早，卖花的人呢要赶着晨光出门，日落才回。其次在工作性质上，卖花的人呢要带着鲜花街头巷尾四处叫卖，估计这一天的步数是肯定少不了。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卖花需要吟唱叫卖，宋朝人呢管这个叫吟叫百端，那可不是随便喊几嗓子就行。这个吟叫百端的基础门槛呢是韵律，而且是源自北宋时期的汴京城。那么如果您想卖花，就得先学会吟叫百端这种叫卖方式，重要的是还得是汴京口音才成。书中呢特意写了一段关于卖花郎的文字，说暮春将至，昨夜春雨打湿街道，空气中带着微凉，天微微亮，一阵阵悦耳的叫卖声惊醒了枝头的鸟雀，也惊醒了春闺里的娘子们。凝神一听，原来是走来一位卖花郎，吟唱着卖花曲调，从曲调中就能分辨出今日售卖的花的种类。据南宋吴自牧缅怀临安城市风貌的笔记《孟良录》记载，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 碧棠、木香、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时值鲜花盛开时节，而时人又富庶，总喜欢用鲜花来装点房间，对花的需求量自然就大。春天卖桃花、杏花，夏天卖荷花、茉莉，秋天卖木喜、秋茶花，冬天卖梅花、瑞香。在临安城做个卖花人，就能丰衣足食。在挑战古人一百天第三部《搬家去南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生动地再现南宋时期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深入了解南宋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科举制度、官场文化、婚姻家庭、民俗风情等等。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给我们描绘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新兴出版社出版的《挑战古人一百天》第三部《搬家去南宋》。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 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

0: 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源，福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兼热五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性，鱼不是那个干钩鱼，是留有余地的鱼。这个字为什么麻烦？今天咱们看到这个性都念鱼，对吧？错了，其实咱们都念错了。作为子孙后代啊，真的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下点心思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念姓都是念错的，包括可能我说的不对，电视机前朋友不要生气，包括很多姓余的朋友，我估计你都说我姓余，不一定的。这个字啊有几个读音，读什么？徐、写、图、余，不同的读法，血缘不同。我们讲源流第一来自于姬姓，是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一个太子于姬。由于之后，由于这个人他原来啊是晋国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很早就躲到了奢州，哪里啊？黄山脚底下的皖南地区，安徽歙县，出歙宴的那个地方，咱中国四大名宴端宴歙宴就那个地方。这个人后来到了秦国，由于为秦穆公谋划了讨伐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

0: 西戎的战争。这一仗开始，我们知道秦国占取了很多北方西北的地方，攻取了陇西地区，一共灭了西戎14国，拓地千里。秦国从西北的一个小国一下变成一个大国，成为了霸主级的人物，奠定了后来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基础。最早的根基谁打下的？由于，而这个由于后来呢，他的子孙呢，一部分姓由，一部分姓于，啊，那么这个由和于两个人同宗的，这两个姓是同宗的，就跟这只鱼，这个姓念鱼。还有一只源于四姓，上古余地的小儿子叫四汉，四汉四姓为鱼，后代相传为鱼氏，但是这个字不念鱼，念徐或者图，两个字都可以念，这一只不念鱼的。为什么？因为大鱼的妻子，也就是这位啊四汉的妈妈是谁啊？涂山之女，糊涂的涂。那么我们知道了，所以才赐姓，赐给小儿子叫于氏，这个字就不会念于啊，要么念涂，要么念徐啊，是吧？当然我估计现在分不出来了。那么这一支和上面这一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古人分得出的。我姓涂，哦，那一听你是四姓的后代；我姓于，我是姬姓的后代，分得很清楚，老祖宗不是一个。但今天乱了。还有呢，出于很多兄弟民族啊，比如如果来源于匈奴族，那就一定念涂。但是如果来源于蒙古族的，一定念鱼，都很清楚啊。如果我这个鱼啊，你念说念图，我就知道了。哦，要么你是四汉的后代，要么你是汉代匈奴族的后代，融会入汉，融入汉族的绝不会错。但现在反正大家都不分了啊，蒙古族的朋友姓鱼的一定念鱼，绝不会念图，也不会念徐。还有一只源于地名，汉朝的时候古蜀国有一个宝鱼道，这条路在哪里呢？实际上是古代啊夏商开始就开凿的这条道，汉朝初期才开始完工，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栈道，春秋时期的秦国就称其为宝鱼之道。这条道就是李白讲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道，叫宝鱼道。这条道周围的居民就称为宝鱼氏、宝协氏，后来就变成三个姓，宝氏、鱼氏、协氏，但是这个鱼念协，不念鱼的，写成鱼念协。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鱼，而过去的古人我念协的话，哦，你就知道你是蜀道周围的古代居民，跟前面都没有关系。大家看这个姓复杂吧，就如此复杂。当然今天我估计姓鱼的朋友也分不清了，希望我讲完以后啊，要回去问家里的老长辈，我这个鱼到底念什么。我估计现在问都问不到了啊，因为现在老长辈留下的只多90、100岁啊，可能90、100年前已经搞混了啊。历史上鱼姓基本是一个很南方的姓氏，它最早的发源地在陕西咸阳一带，最早的发源地，具体的迁徙的资料不多，但是很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迁到了安徽南部，并且在这里发展啊。在历史上南方的鱼姓 发展的比北方的鱼性啊要繁荣的多得多啊。到了这个汉代以后，我们知道不少鱼性已经迁居浙江、江苏、江西。南北朝时候，新安鱼市成为望族。新安是哪里啊？新安江。新安江在哪里啊？皖南，安徽南部。现在这条江依然很漂亮，非常漂亮啊！我这个每过一两个月要开车过过这个江的，一定的。我故意去的，因为那条江太漂亮了。那条江周围叫新安画廊，新安山水画廊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啊。它这里的鱼性变成望族，后来又迁到了湖南湖北。鱼性在历史上最早出现史籍上有名的人叫鱼其名，非常孝，以孝著称。但这个人是什么时候的人啊？南朝宋的人。南朝不是宋齐梁城吗？换句话说，鱼性在史册上首先出现比较晚，要到南朝才出现了。这个人是常州一带的人，你看已经在南方了。唐代以后，鱼性迅速发展，并且开始迁入福建和广东。到了宋代不得了，鱼性起来了。到了宋代，鱼性一下子起来，人才济济。明朝洪武年间，我们讲到很多姓会讲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鱼性也在里头啊。这一下鱼性开始借着山西洪洞明朝年间的移民在北方开始多了起来。他在北方多比较晚啊。今天鱼性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啊，我们还找不出哪个省特别多，上海了。相对来讲啊，四川广东还多一点。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今天原姓的人，汉族人基本都把原姓当作他们的德姓始祖。
1: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之原补故。
2: 姓余的名人，现在的有余秋雨，影视圈里边的有余文乐，倒是还有一个余则成，不过是电视剧里边的形象。古代的姓余的人物还真不太清楚，我们还是让老师来说一下吧。
0: 余姓还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什么意料？大家认为余姓大不大？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不大，对吧？可是余姓不仅是大姓，而且是个超级大姓。这个跟我们很多人想象不一样。在历史上名人辈出啊，我随便举几个好了。比如余南界啊，这个人是江西人。这个人为什么有名呢？在传统当中非常有名，今天我们都忘了。为什么今天忘了？传统蒙学啊不讲了，很多年我们对小朋友啊不大讲传统的故事了。这个人是一个刻苦学习后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古代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后来官儿一直当到工部尚书、御史大夫、上柱国，当了很大的官。这个人从小就是刻苦，聪明但是刻苦。他刻苦到什么地步大家知道吗？前面我们讲过有30年不躺下睡觉的，这我讲到过，对吧？有凿壁偷光的，对不对啊？有悬梁刺股的，对不对？这位余南剑可太绝了。他用了一只，他坐一张凳子，这张心累了就坐凳子上。这张凳子大家知道什么凳子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叫独腿凳，就一条腿。那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吗？你坐在这个凳子上一晃摔下来了吗？摔下来以后你就醒了吗？醒了以后你就爬起来接着读书吗？这就是这个余南剑。这个人官声非常好， 但这个人时间比较早，唐代的，因为他是杜甫。

0: 朋友，啊，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于介，这个人1253年去世的，是哪里人啊？丰宁人。丰宁是哪里啊？今天江西九江修水人，啊，是那的人。这个人有名在哪里啊？南宋名将，他什么抵抗蒙古军啊，他跟蒙古军作战取得很多胜利。这个人他对蒙古军的抵抗不仅使南宋晚灭亡了一些时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啊。为什么？当蒙古军要进攻成都和今天四川乐山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好是兵部尚书，这于介在1253年朝廷听信谗言，把于介召回朝廷，于介一下很不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像岳飞这样的，你一个名将突然要把你召回去，好事不多的。于介呢是突然死去的，是1253年，他是突然被吓死的。其实这是个胆儿很大的人，他领导的抗蒙抵抗蒙古族军队的3层防御体系，咱们应该很多人旅游去看过的吧，叫钓鱼城堡垒，成都一带啊，他设了一个防御体系，这个体系阻止蒙古军队3次牺牲，蒙古有很多猛将命丧于此，使南宋的王朝延续了20多年，并且拖住了很多蒙古军队的精锐，延缓了蒙古军队对欧洲西亚那边的攻击，所以在世界史上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蒙古西征啊还要厉害还要早，那就不见得就只打到多瑙河了，对吧？这是于介啊。今天我们到成都去旅游，咱们都很留意成都的小吃，这是好的，我也喜欢吃啊，但是千万别忘了去看看钓鱼城的堡垒防御体系，看看它的这种城堡结构了不起，还有遗址啊，还有一些遗迹的，就是于介的。还有一个，咱们现在中国的国剧是京剧了，但是京剧里边有个非常有名的于淑妍，这没人不知道啊，于派啊、杨派，这几个都是非常厉害的流派了。那么于淑妍的先辈就是谁啊？于三胜，是湖北人啊。于三胜当年和陈长庚、张二奎齐名，叫梨园三鼎甲，是最厉害的。而于三胜的唱腔是最受欢迎的，学的人最多。于三胜的儿子于子云是著名的旦角，同光明灵13角，同治光绪年间啊，著名的演员有13个角的，于子云就是一个。而于子云的儿子，也就是说于三胜的于三胜的孙子，就是于淑妍，是最著名的老生啊，创了于派。你看于姓出的人才很多，于姓在今天排在第几位啊？第40位，很大的姓啊，人口58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4.7%，比咱们想象都大吧。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

0: 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今天的百家姓，我们从鱼姓开始讲述。这个姓呢要读鱼，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把它读成鱼，那么就跟咱们平时讲的什么叫干沟鱼啊，在咱们俗称读音上混了。其实这个字念第一声念鱼。这个姓它的起源不太复杂，但是呢也非常有意思。它源于姬姓啊，跟很多姓一样都从姬姓来的，出自皇帝有一个臣子叫于泽。于泽是个什么人呢？现在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了。于泽，于泽功劳非常大，因为据说啊，咱们古籍当中有记载，他是第一个发明什么的，用麻来编履，也就是鞋嘛，换句话说是第一个发明鞋子的人。古人用麻编成麻鞋，所以结束了咱们先民啊光脚走路的历史。这个功劳当然非常大，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功被封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鱼。鱼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内乡那一带，就被封在这个地方。那么在于泽的子孙当中，后来就用于作为他们的姓氏啊，叫于氏，所以姬姓于氏。通常我们都认为于姓的始祖啊就是于泽。第二个源流还是源于姬姓，是西周时期有一种官，官名叫鱼官啊，就是这个字。鱼官是干嘛的呢？是一种专门负责在进宫里边啊，也就是皇宫里边，咱们现在北京的故宫还叫紫禁城呢，对吧？在进宫里边饲养家畜家禽的这样一个官。今天一听，哎呀，这叫什么官啊，在那养狗养猫养鸟的，对吧？但在古代非常重要，因为他养的这些家畜啊，养的这些家禽主要是用来祭祀。祭祀对于古人来讲是天大的事情，一个用于祭祀，第二个用于王族食用。那么在鱼官的子孙当中啊，这是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就用祖先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

汤的来源源于地名，在春秋时期齐国，也就大致相当于今天山东省的东部啊，大致啊，大致相当有一个地方叫淤丘，它的居民那也是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就以居住地作为自己的姓氏，称淤丘氏，最早是个复姓。在咱们中国的姓氏当中，古代的复姓很多，后来有些消亡了就没人用了，有些都变成了单姓，比如淤丘氏后来就分成两个姓，一个淤氏一个丘氏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地方讲现在姓淤的不太多，姓丘的比较多，有的人讲哎，我们这两个姓同宗同源，有这个说法。第四个源流源于归姓啊，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陈仲子啊，他是一个以廉洁闻名的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也叫陈仲，尊称子啊，就好比孔子孟子，咱们加一个子是尊称，所以当时人尊称他陈仲子。那么陈仲子他的后代当然已有这样一个祖先而倍感骄傲啊，我祖先陈仲子。那么就以自己祖先他住的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么陈仲子原来住的这个地方叫淤啊，所以他的后代也叫淤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讲过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叫淤陵氏，因为这个地名也叫淤陵，山陵的陵啊，淤陵氏，后来简化成淤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淤姓的来源主要有这样四个啊，不算太复杂。那么关于淤姓在历史上的迁徙分布这方面的资料呢非常可信，很少很少，少到我们基本上没办法描述，就我们不太知道这个淤姓在历史上是怎么迁移的。当然到了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发现淤姓的人啊，因为这时间也太长了。淤姓他现在郡望，也就是我们讲中国的姓氏都讲郡望啊，比如我啊，我这个钱，那么有的时候讲是吴越前氏，或者再具体一点无锡啊，我是无锡人祖籍，无锡前氏，对吧，要讲郡望。那么淤姓的郡望主要有啊黎阳郡，黎阳郡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河南省中部这一带。那么可见在历史上淤姓曾经在河南中部形成望族啊。京兆郡京兆咱们一听就明白，就好像首都附近，那么就是长安啊，长安周围淤姓也曾经形成过望族。广陵郡，广陵咱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今天江苏省扬州市一带。这个广陵郡是东汉年间才设的，所以一看这个郡望我们可以判断哦，东汉以后淤姓曾经在广陵聚居啊。淤姓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堂号，这个堂号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堂号一般就这么几种，一种是以地名啊，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广陵郡啊黎阳郡啊都是地名，我们祖先在这聚居。第二就是因为我们有哎祖先留下一个佳话，留下一个传说啊，我们用它啊来做堂号。哎淤姓就有一个叫什么旧明堂，那么这讲的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淤仲宽，官不大，是永兴知县，只不过是个县官。当时有人作乱啊，要造反啊，这个民不聊生要造反，所以带兵镇压的将军就来镇压了，对吧，那这个将军想什么，想滥杀无辜，他也不分你什么是匪啊什么

0: 是明啊，他也不分，就把你们都杀光。杀光以后好报战功啊，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啊。我杀了五万个人，其实五万个里边恐怕49000个是无辜的老百姓啊，这在历史上太多见了。他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于仲宽坚决反对，反对他滥杀无辜，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堂号叫救明堂。而且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明朝的于仲宽，使得现在的于姓他的血缘非常复杂。前面我们讲到于姓才四个来源，很多人讲我们中国的姓氏动不动十几个来源，还有好多兄弟民族的，于姓我们基本没有发现兄弟民族的血统啊，基本都是汉族的，对吧？那你怎么又说他血缘复杂呢？你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就是从明朝开始，因为于仲宽救了很多老百姓，永兴知县，结果当地的人为了感谢他，大家知道怎么感谢吗？这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讲是最最了不起的感谢方式。怎么感谢？生了儿子用玉作为姓，这还了得？中国过去的姓可不能改的啊，你要改姓是大不孝啊，对不对？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于仲宽，生了儿子都姓于，所以一下子在永兴，从明朝开始于姓一下多起来。但是按照今天的基因角度啊，或者什么角度，那当然都混杂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这么一个堂号，叫救明堂。于姓的人口非常少，因为为什么？从我手头的资料，在前500名里边找不到于姓，就他排不进前500名，啊，所以他是一个小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

0: 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第222集，牛粮劝归。两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来到帐外，抬头看看天空。月色融融，银辉洒地，举目北望，远山如黛，山岭起伏。近处，一道道树影如同军武一样站立在道旁，王陵的心绪就如这以里起伏的山岭跌宕回响。大约走出一里地，王陵又开口说话了：“
7: 在下与将军相处数月，十分敬仰将军敢打善战之勇，明月入怀之修。将军若能同我一起回南阳，必能再图大业。”
6: 王陵此时说出这样的话，牛良并没有意外。曾经有过失亲痛苦的他，完全能理解王陵此刻的心境，包括对刘邦的某些失望。可在他看来，无论有着怎样的愤懑和幽怨，都不能构成脱离刘邦的理由。道旁有两块石头，相隔不过两步，牛良邀王陵坐坐，王陵没有拒绝。牛良看了一眼王陵道：“
8: 足下若能回答在下几个问题，即可再回南阳。”
6: 见王陵很专注地看着自己，牛良继续道：“
8: 即便在遭受大败之后，请足下自存，与汉王相比，军力如何？
7: 当然不可相比。
6: 王陵在心底掂量了一番，牛良接着又问，
8: 请足下自存，与项王相比，军力如何？
7: 将军何须此问，此乃不言自明之事。
6: 牛良点了点头又问，
8: 请足下自存，当今天下能与项王逐鹿天下者能有几人？
6: 王陵没有回答，但内心分明起了波澜。在短短的一刻时光，英布、栾布、魏豹、司马欣、董翳、韩王信等等一个个形象从眼前飘过。他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刘邦遭遇彭城之败的情况下，能与项王分庭抗礼的仍然非他莫属。见王陵没有回答，牛良相信他心中一定有了定论，他并不期望获得明确的答案，只要王陵承认刘邦的实力，就为他下面的说辞做了铺垫。月上中天，夜风拂面，牛良将最后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王陵面前，
8: 请将军再自存，项王能容许足下在南阳继续游弋吗？
7: 这
6: 王陵手捻胡须，沉默良久，没有说话。如果说前面几个问题他都觉得不难回答，但这个关乎自己生存的问题却不得不感到沉重。其实事情是不言而喻的，项羽怎么可能任由他在自己身旁纵横驰骋呢？纵然自己与项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却没有力量去复仇，反之刘邦就能够让自己逍遥于社稷之外吗？与项羽相比，刘邦就是有人品上的瑕疵，也不过是修为上的旗舰而已。王陵的眉宇渐次收缩，口张了几次，似乎有许多话要说，这一点近在咫尺的牛良看得清清楚楚。夜露正在悄悄下沉，落在道旁的叶草上，染湿了战靴的足尖。牛良起身，将随身带来的战袍披在王陵肩头，说出的话就显得如夜露般的湿润了。
8: 不错，汉王轻敌，遭致彭城大败，然而汉王那天下贤才救百姓于水火，却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方才在下已将情势直陈于足下，与其被项王吞噬，不如择良木而栖，还请将军三思。
6: 看着月影西移，王陵起身往回走，他没有立即回答牛良的话，如此重大的抉择，他需要认真思虑。在营寨门口分手时，王陵对牛良道，
7: 此事容思谋之后再回答将军，谢将军一番金玉良言，人生有君做知己足矣。
6: 看着王陵进了营寨，牛良招了招手，也转身往回走。一路上他的脚步是轻快的，他觉得今夜的明月就是为了照彻他的心扉才悬挂在万里长空的，而他此时的心境也如同月色一样澄明而清澈。他更觉得今夜的时光没有虚度，如果他能够为汉王挽回一位战将，也算无愧于汉王多年的栽培了。他相信王陵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他一定听进去了自己的话。他相信明晨太阳升起的时候，

0: 的盔甲，换上长服，一边问从事中郎，
1: 他们没说是从何处来的？
2: 那位叫七塞的男人说是从定陶而来。
3: 且慢，你说他叫什么？
2: 七塞，看样子乃武林出身，说话声音洪亮。
3: 七塞，那女人呢？
2: 自称七姬。
3: 哦，
0: 牛良哦了一声，脑际忽然闪过前些日子攻下定陶后樊哙曾埋怨过的一件事，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莫非找上门来的就是那对兄妹吗？天哪，若是王陵知道刘邦在定陶纳了一房夫人，岂不又要起离去之心了吗？想到这层，牛良严肃地对从事中郎道，
3: 此事只你我知道，外人问及就说是我的亲戚，若是走漏了风声，拿你试问。
0: 从事中郎虽然口中应诺，心中却嘀咕，汉王亲戚来访乃光明正大之事，何须遮遮掩掩，但转念一想，主将如此正色正容必有道理，牛良这才放心，遂到隔壁帐中看望七师兄妹，一进帐就单膝跪地道，
3: 方才有些军务让夫人久等了，还请恕罪。
4: 将军请起，也是妾身来得突然。
0: 这七夫人显然也是经历过场面的，随后便将汉军走后之事一一道来，说七庄主死于乱军之中，兄长七塞率家丁拼死力战才得以脱身，兄妹二人一路辗转而来。七姬说话时眉宇微蹙，心事重重，
4: 谁知到了这里却听说汉王兵败，不知去向。
0: 在七姬说话之际，牛良暗暗打探，且惊这七夫人果然绝代佳人，不为黛眉含以桃腮朱唇，谈吐亦雅气若兰，口齿留香，委婉动人。但这一点倒胜了吕雉一筹，只是少了吕雉的大气。想着想着，牛良就笑了，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你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将七世兄妹平安地送到汉王身边。君厨已经将饭菜备好，牛良请七夫人兄妹用饭。七世兄妹一路奔波，加上时光已过酉时三刻，早饿了，只是拿起筷子，七夫人仍然没有忘记问一句，
4: 不知何时才能见到汉王？
3: 胜败乃兵家常事，目前虽然汉王兵败，然军心依旧，元气旺盛，尤其项羽多行不义，人心尽失，夫人不妨先在营中歇息几日，一旦有消息即送夫人与汉王团聚。
4: 如此，大多谢将军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

0: 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第223集，下意会师。第二天一早，王陵再次来到牛梁军营，一进大帐就拍着牛梁的肩头道：
7: 经过一夜思索，我觉得牛将军所言甚有道理，我孤军游弋，迟早要被项羽吞噬，只有归于汉王方能图存。
6: 牛梁大喜过望，急忙拉王陵坐下，吩咐侍卫上了茶点，才眉飞色舞地告诉他：
8: 探马昨夜归来，禀报说汉王过了睢河，在夏侯婴、岳恒等人保护下去了夏邑。
7: 哦，汉王无恙，那在下就放心了。
6: 放下茶盏，王陵问牛梁有何打算。牛梁表示将立即启程前往夏邑，他又命从事中郎请来王熙、薛欧共同商议，以王陵军为前锋，王熙、薛欧军居中，他率军断后。王熙、薛欧听后便不同意了。
9: 牛将军每逢危机总是承难历险，令我等敏感肺腑，这一回无论如何我等也要率军断后，护卫大军过河。
6: 牛梁摆了摆手：
8: 诸位的心意在下心领了，在下能有今日皆赖汉王恩典，然两军为战总需有人断后。
6: 王陵也在一旁劝道：
7: 薛将军所言有理，这一路将军麾下死伤最多，眼下大敌当前，还是牛将军居中比较安全。
6: 王陵并不知道昨夜戚夫人到来，但安全二字却提醒了牛梁。是啊，军营里有汉王夫人，他不能不谨慎从事。想到这一层，牛梁没有再坚持，双手连连打拱道：
8: 蒙诸位抬爱，在下不胜感激。
6: 白日，全军上下忙于筹备移军，夜间有时，大军分为前锋、中军、后军3路，从张集镇出发，前往睢河岸边。 一路上遭遇过零星战事，却没有遇到大的阻拦。显然项羽只顾追击刘邦，没有想到在张吉镇上有一支军队，这让诸将十分庆幸。两天以后，大军来到下邑城下，由于事先已遣人飞报刘邦，所以刘邦、张良、吕泽、樊哙早早等在城外。数日分别，恍若隔世，牛良此时跪倒在刘邦面前，激动道：
10: 大王啊，臣回来了。
6: 刘邦拍打着牛良宽厚的肩膀，出口的只有四个字：
1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6: 刘邦怎能不理解牛良此刻的心境呢？前些日子樊哙见了自己，不也感慨万千吗？这种情感让王陵很是震动。他一步上前，来到刘邦面前道：
7: 微臣参见汉王。
6: 其他二位将军也都齐刷刷地跪倒。刘邦的眼圈红了，忙一一扶起大家道：
11: 我等幸得存活，皆上天所赐也，有此重聚，大汉焉能不重振呢？
6: 牛良对从事中郎耳语几句，不一会儿戚夫人兄妹便过来了。牛良又上前禀报道：
8: 项羽定陶屠城，戚庄主不幸殒命，夫人兄妹幸得逃生，微臣一路护送，有惊无险。
6: 戚夫人上前见礼：
12: 一路上多亏牛将军照顾，妾兄妹才得以与大王团聚。
6: 言罢潸然泪下，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刘邦牵着夫人的手道：
11: 今日重聚乃是喜事，夫人当高兴才是。
10: 夫人。
6: 吕泽心中一动，戚姬是夫人，吕雉又该置于何地？但此刻他无法当众询问刘邦，只是担心日后免不了一场风浪。王陵愣了愣，心中暗想，这个牛良包裹得如此严实，自己一路都没有发现，禁不住长叹一声：
11: 皆是寡人轻敌，只是项羽得逞。
6: 刘邦要曹竹扶夫人上车，这才转过身来，挽着王陵的胳膊道：
11: 兄与诸侯叛离之际回归汉营，此大义天日可见，待天下勘定，寡人定要分封。
6: 王陵刚刚看到戚夫人一幕时荡起的些微不快，被刘邦的这句暖语化解了，忙回礼道：
7: 谢大王。
6: 当晚吕泽在县府二堂设宴迎接王陵、牛良等人，并为戚夫人兄妹压惊。夜阑人散后，看着牛良出了二堂，王陵上前拉起其手臂，到道旁树下小声问道：
7: 将军何其小心，戚夫人到了足下军营，竟瞒得滴水不漏。
6: 牛良笑了笑，忙作揖道歉：
8: 在下当时听将军去心浮动，生怕你得知汉王有了新夫人又要离去，故而暂时隐瞒了。将军海量，且饶恕在下吧。
6: 王陵放了手，与牛良肩并肩回到军营。
7: 君子一言既出，况且我麾下有数千人，岂能出尔反尔？
8: 是在下误解将军了，且容赔罪。
7: 从宴会上举止得体，言语温雅看，这戚夫人倒是知书达理之人，但愿能辅佐汉王成就大业。
6: 王陵其实也就问问，原本也没有追究的意思。众人散后，张良并没有走，有些微醉的刘邦被戚姬搀扶着，正要向后堂，便对站在门口的张良道：
11: 天色不早了，子方有事明日再说吧。
6: 张良的脚步没有动，目光直视刘邦：
13: 此事不容拖延。
6: 刘邦还想再说什么，却不料戚夫人在一旁说话了：
12: 军中事大，大王还是与军师说话，妾在后堂静候就是。
6: 刘邦便不好再说什么，吩咐曹竹送戚夫人到后堂，又命中官送了茶点，两人这才席地而坐。张良不等刘邦问话， 直截了当道：“
13: 据探马来报，曹参

0: 灌婴、周伯柴武等一干将领，明日也将聚集下邑。只是
1: 下邑地域狭小，一下子涌进这么多将士，粮草住处都会紧缺。寡人正准备明日帐前议军呢，不知子方有何计划，不妨说来。刘邦接着张良的话道：天气有些热，加上酒气消散，张良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刘邦看了，从案几上拿起绢巾递给张良：此时只有你我二人，不必拘礼，若是炎热难耐，就袒胸开襟也是无碍。张良闻言，于是解开前襟，从案几上拿起一把扇子纳凉，顿时觉得好多了。
0: 臣以为下邑非久留之地，下一步我军当转入砀郡，向西占据荥阳，打通关中与砀郡之路，以求敖仓补给。只要粮草充足，项羽便奈何不得。
1: 此方所言正合寡人之意，明日就下令吕泽据守下邑，其余诸军皆往砀郡。一阵凉风自窗外进来，吹得张良浑身清爽，他说起话来也顺畅多了。
0: 不仅如此，大王还应该按前几日一决，速遣韩大将军北袭赵地，拓土开疆。
1: 军师此计正与众言所见相合。刘邦喜不自胜，从案头拿起韩信前些日子自关中600里快马送来的上书。张良接过来一看，那种喜悦顿时就飞上眉头了。兴之所至，他竟然脱口赞道：
0: 众言者，安汉之良将也。
2: 寡人已命韩信出兵了。
1: 从城头传来打更者的声音，张良遂起身告辞。刘邦送至二堂门外，然后转身去了后堂。戚夫人并没有睡着，两只眼睛望着后堂的屋顶发呆。刘邦来到榻前，借着灯光端详着眼前的女人，心中就荡起阵阵春波。戚夫人光洁的前额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刘邦的口唇贴近的时候，就从她脸上看到了莞尔一笑的妩媚和率真。
3: 想杀寡人了。
1: 刘邦一边说，一边就上前解开戚姬的胸衣。戚姬报以娇嗔的笑，用玉臂轻轻推开了刘邦。
4: 大王不可，妾有了。
3: 夫人说什么？什么有了？
4: 亏大王还是已婚的男子，怎的就不晓得有了的意思？
3: 哦，寡人明白了，夫人怀上了寡人的骨血。
1: 刘邦一拍脑袋，一连几个哎呦，兴奋的印堂发红，双眉飞彩。他有点惊异，人世间竟有如此的巧遇，仅仅是一夜他就开花结籽，缔造了一个小小的生命。他抚摸着戚姬的如瀑青丝道：
3: 寡人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啊。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午安，欢迎推开金曲便利店的玻璃门。在接下来的60分钟里，我们为你挑选了一些关于相遇与陪伴的旋律，希望这些音符能成为你午餐时的背景音，陪你度过一段自在的时光。便利店的第一首歌，想用500的晚风开场。有些人的温柔是藏在硬汉

刚才的晚风吹过，现在来听听另一种关于温柔的表达。而梁汉文接下来的这首歌，讲的却是一种更无私的守护。如果生命是一场马拉松，总有人在路边为你递上水和毛巾，不求回报，只希望你跑得顺利。这首终身赞助送给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人。

有时关于友情和爱情的界限始终模糊，我们会把最安全的关系就是互称挚友，把无法言说的喜欢藏在玩笑里，藏在每一次想触碰又收回的手里。这大概是成年人世界里最心照不宣的秘密。在感情的迷宫里，总有人在角落静静地爱着留给周兴哲的挚友。

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生命里的特别的人。方大同这首歌是一份给生命中独一无二存在的告白。有时候缘分就是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然后确认彼此瞳孔里那份无法替代的倒影。

承接那份关于特别的感动，接下来五月天的这首《知足》就是释怀的解药。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能够拥有更广阔的自由，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美。学会笑着面对那些无法拥有的人和事，或许是成长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一课。

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一片秘密森林？那里或许住着一个只能在梦里相见的人，或许藏着一份无法言说的孤独。伍佰粗粝又深情的嗓音，总能带我们走进那片既压抑又让人着迷的深处。下面我们来听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从森林的隐秘走出来，有些遗憾开始慢慢浮现。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唱的就是那种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酸涩。有时候，开口说喜欢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害怕一旦说破，连站在你身边的机会都会失去。

如果说周兴哲唱的是遗憾，这首方大同的 Love Song 没有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旋律和转音，却唱出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就像在告诉你，爱不仅仅是诗和远方，也是此刻耳机里的一首简单情歌。

听完方大同温柔的情歌，接下来这首藏着粗里又滚烫的温柔，伍佰的《亲爱的你》，没有华丽的修饰，简简单单的旋律，不用刻意煽情，朴实的歌词，送给每一个藏在心里惦念许久亲爱的你，一起来听。

一首温柔的歌落下，我们换一种情绪。很多人都听过梁汉文的《七友》，歌里借用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讲了一个很戳人的故事。甘愿做默默陪伴的配角，把所有温柔和祝福都给对方，那些爱而不得、默默守护的心事，都藏在这首歌里。

说到角落里的配角，梁汉文的这首《七友》唱到了极致，而五月天的这首歌是一种属于青春的倔强。夏天马上就要到了，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在操场上奔跑不肯认输的自己？《盛夏光年》里唱的不只是季节，更是我们血液里曾经流淌过的那股叛逆和热烈。

0: 最后的华语歌时间，方大同的三人游讲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就像在拥挤的城市里，三个人并排走，中间的那个人心里却清楚，自己是个安静的配角。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节目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把情绪交给音乐本身。其实，无论是作为主角还是配角，无论是牵手还是放手，都构成了我们生命里最完整的风景。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旋律能成为你今日午后的温暖注脚。这里是金曲便利店，我们下期再见。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

0: 筑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震撼。这种神奇的琉璃瓦是如何被烧制出来的？欢迎收看《跟着说本去旅行》，大美京西，五彩琉璃伴北京。
1: 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
0: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光彩夺目的工艺品十分珍贵，它色彩绚烂，气质高贵，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它就是琉璃。琉璃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历代不断的发展，到了元代，因为其材料坚固、色彩鲜艳的特点，而被大范围地应用在皇家建筑中。历史上，琉璃使用规模最为庞大、种类最为繁多的建筑，当属北京的故宫。在北京苍茫的西山之中，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村庄，它的存在和发展与北京故宫的建造历史息息相关。它因烧制琉璃而得名，那就是琉璃渠村。琉璃渠村坐西朝东，依山傍水，背靠太行山、余脉、九龙山，东临北京母亲河、永定河。大山之中蕴藏着烧制琉璃所需的各种材料，而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里成为烧制琉璃的天然宝地。
2: 我们到了，罗老师。
3: 哎，你看，这就是琉璃渠村。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建筑，它就是叫做什么呀？过街楼。同时呢，这既是一个村口，又是咱们京西古道的一个出口。咱们在北京啊，其实现在城里头已经见不到过街楼，
2: 是
3: 只有在这种像门头沟这些地方还有一些保留。而这座过街楼，它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你看，琉璃瓦，
2: 琉璃瓦，是的，
3: 对，
2: 看起来特别贵气啊。
3: 对，
2: 这现在还能上去看吗？
3: 能，咱看看，
2: 咱上去，
3: 走走走
2: 走走走。对，你看现在远处看着就是山，
3: 对，山啊，云呐、啊，
2: 对，出来了，这不就进城了？
3: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琉璃渠在这个地方设置它的琉璃厂，跟它这个地理环境有特别大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呢，设置这个琉璃厂呢，它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的。首先呢，烧造琉璃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材料，
2: 这不有山吗？
3: 有山不一定就有这个原材料。它要的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叫甘子土。那么我们北京烧琉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几乎啊，在辽代就有，但是那时候呢，它是一些摆件，比如说咱们辽三彩。其实我们倒回来讲啊，真正的琉璃这种工艺和我们特别常见的那种工艺很相像，就是唐三彩。但是真正用到建筑上，而且是皇家定制大规模使用，是从元代开始。那么元大都营建宫殿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琉璃，那么这时候琉璃已经成为皇家建筑的一个标配了。那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北京城内外设置了两个烧造这个琉璃的工厂，一个呢是在海王村，这个地方现在还留了一个名字呢，和平门外的琉璃厂。但是那个时候呢，在元代甚至在明代初期，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城外。嘉靖年间修外城，把这个琉璃厂这个地方兜进去了。但是呢，这个琉璃厂当时所烧的所有的琉璃，它所用的甘子土也是产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那个土质最好，最适合烧。这个琉璃厂是叫做内厂。另外，土的产地一定要再设置一个更好的一个外厂。哎，这个就是琉璃渠最早它设置这个琉璃厂的开始。
0: 清康熙末年，正式拉开了圆明园的修建，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代皇帝，历时150余年时间。这些皇家宫殿的修建所需要的琉璃瓦，大多来自于今天的琉璃渠村。
2: 你现在走到像这样的一个建筑底下，你看到还是会觉得特别震撼。
3: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到的这种 北京的一种风貌，其实和它的皇家建筑有极大的关系。琉璃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皇家文化，皇家文化和什么密切相关？和皇都，和我们的真正的皇宫有极大的关系。想象一下，站在天安门往北边看紫禁城是什么样的场景？红墙黄瓦蓝天，红黄蓝三色在古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搭配得这么完美了，而这个三原色的最中间的颜色

0: 这个黄色用琉璃烧成，
1: 是
0: 它还光滑灿烂。你看这是多美的一种，
1: 没错，就像马可波罗游记里边说的，它是光泽灿烂，犹如水晶。
0: 对，马可波罗游记其实描写的就是元大都。
1: 嗯，
0: 他看到了元大都几千座宫殿，然后上面五彩斑斓的这种瓦，而且他专门描写了这瓦什么带釉的，
1: 对，
0: 所以有了刚才你说的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这是它的装饰效果。
2: 琉璃渠村因琉璃得名，也因琉璃而兴。早在辽代，琉璃渠村就已经开设了琉璃窑厂，烧造琉璃制品。烧制的琉璃不仅种类繁多，品质出色，烧制琉璃的工艺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琉璃渠村琉璃烧制工艺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个地方真的是遍地是琉璃，哎，你看看，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这黄色的琉璃瓦，对吧？
1: 哦，这应该就是当时烧完之后可能
0: 残破了，
1: 对，残破了，扔在这儿。
0: 你看，这还有一块大的呢，哎呦，
1: 呵，哎，这两个颜色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不一样，这个应该算是正黄或者明黄。
1: 这还有龙呢，
0: 你看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典型的，这是应该说是咱们故宫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咱们一些大殿，比如太和殿用的这种。
1: 啊，房檐那个像低语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哎，其实就叫瓦当。
1: 瓦当，
0: 哎，龙纹瓦当，这是最高级别的，而且是明黄色。
1: 这个厚度。这么厚啊，你看正常我们见到的瓦片差不多就这么厚了，
0: 这就有可能到乾隆了。
1: 哦，
0: 哎呀，你看这个琉璃渠村到处都有琉璃，
1: 黄黄绿绿到处都是，
0: 是是是，
1: 还有绿颜色的，
0: 哎呀，遍山都是这种啊琉璃的一些残件，一些这个烧窑的一些遗存。
1: 所以也就是说当年的这个烧窑的这个范围还是很大 的，这个应该叫窑厂窑坑。
0: 应该它的这个烧造啊，实际上不仅是为了皇宫，包括皇家的院囿陵墓，凡是咱在北京周边的这些地区都要靠琉璃渠村烧的这个窑。从清代这个前期开始，海王村的琉璃厂停工以后，所有的几乎的烧造都到这儿来，所以对它的需求量非常大，它的产量也非常大，产能也非常大。
1: 嗯，
0: 咱们再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玩的。
1: 咱俩是寻宝之旅。
0: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玩了。
1: 我先把这个放下。
0: 来，
1: 不能拿老百姓的一砖一瓦。
0: 保持原状。走
1: 走，
0: 来来来。

0: 来到琉璃渠村，咱们得看到点真正的老琉璃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故宫有一个叫武英殿的大殿。
1: 嗯，
0: 这个武英殿当年做维修的时候替换下来的。
1: 这个是叫螭纹，对不对？
0: 螭纹，看到的这一件是真正的故宫曾经在那个大殿上高高在上的一个。
1: 咱们来探讨他的前世今生啊，他其实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对不对？
0: 当年他在同治年间是在这儿烧出来的，
1: 对，
0: 然后放在上头，
1: 嗯，
0: 然后过了若干年后，
1: 又把
0: 它放回来，
1: 替换上去的那个也是从这里烧过。
0: 当然，700年延烧不绝嘛，
1: 嗯，
0: 从元代开始一直烧到了这个前些年，
1: 对。
0: 那么他们这些宫廷用的这些琉璃件都是从这村出去的
1: 啊，
0: 哎，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其实你想想啊，就是我们去故宫。看那一片金色的这个建筑，琉璃瓦，抬头看上大殿，
1: 嗯，
0: 啊，经常你就看到了，对吧？上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琉璃瓦兽。可是谁有这样的机会亲自这么近距离的站到这个大本之前？
1: 根本不可能，除非我骑在那个房梁上。
0: 你也上不去啊。
1: 对呀，
0: 啊，而且这是一个真正的老的，也就是说它真正摆在那个大殿上，好多好多年，
1: 嗯，太难得了。
0: 对，
1: 我确实没想到它这么大。
0: 我呀，今天请到了一个专家，这是咱们刘老师刘成厚老师，这是皇家琉璃烧造的非遗传人。来，今天由他呢给咱们讲一讲琉璃到底是怎么烧出来的。
2: 琉璃渠呢盛产那个干子土，但我手中拿的就是干子石，它也叫页岩，它经过一年的风化以后，然后给它粉碎，粉碎以后和成泥，再用那泥塑形，然后做模，做模再用那模具生产出坯子来。
1: 啊，
2: 跟里边多出来以后干燥，经过1100度的速烧，上上釉以后，再经过一个980度的釉烧，

0: 就成品了。
1: 这就是咱们一般说的高温烧坯、低温烧用。
0: 这看着简单，它实际上二十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出现问题了，这东西就是
2: 废掉了，
0: 对，废掉了。
3: 琉璃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材料，更是一种文化符号。魏书《西域志》提到五色琉璃，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琉璃渠是当之无愧的皇家琉璃之乡，700年来窑火不绝，以烧造官式琉璃而闻名天下。那么琉璃渠村的官式琉璃烧造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刘老师，我也带了几块，我跟龙老师还做了功课哈。
1: 对，
2: 您看看这几块怎么样？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1: 哎，你先看我这浅的吧。
0: 对，这个也属于页岩，但是它以这种东西呢，它不能当那个烧琉璃的这个原材料，因为这个里边含铁量非常高，
1: 烧出来发红。
0: 它烧出来以后，基本上是红色的坯子。
2: 那这个呢？我这个颜色跟您的差不多。
0: 对，这个是煤干石，也就是说它有干的土的成分。但是说它有很多的杂质，
2: 您看这儿发红的地方，
0: 对，
2: 那这个呢？
0: 这个
2: 有点发白。
0: 这个得注意，就是杂质忒多，
4: 这都是石英，石英，
1: 对对。
4: 但这里边呢，石英的它后期烧制以后，它的后期以后它会拱着釉，
2: 哦，它硬了。
0: 当初琉璃窑为什么建在琉璃渠？
2: 对，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0: 就因为它生产干的土，而且蕴藏量非常丰富。主要是它这干的土的质量非常好，含铁量低，它不仅保证那个自己本村的这个琉璃窑厂使用，同时它也供应了北京其他的琉璃窑厂这个原材料。
1: 啊，就咱说这么热闹，你都说的我心都痒了。
2: 我们也想玩。
1: 哎，对，今天刘老师已经请到了，咱们又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亲自玩一玩不更好吗？
0: 行，好，
1: 然后再往就来坐一坐，
0: 好，我们体验一下。
1: 好嘞，好，来，行，
0: 好。
3: 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行人充满好奇地来到了琉璃的制作工坊，自己动手去体验琉璃的制作过程。
2: 刘老师，您看，刘老师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1: 最好玩的部分啊。
2: 对，
1: 我们今天在这儿体验的这种琉璃的制作过程，而且我发现这个瓦当，这么大呢？
0: 啊，这是最大号的那个二样的琉璃瓦当，
1: 那就是太和殿用的。
0: 太和，这是2006年太和殿大修时候使用的那个，
1: 这就珍贵了。我们今天一坐就坐到最顶级的，
2: 这我能完成吗？
1: 那就看刘老师怎么教了。
2: 从这个位置是吧？
4: 对。
2: 那我就拿了。
4: 干制土给它打碎了。
3: 官式琉璃的制作，第一道工序就是做坯。在做坯的过程中，讲究要摔泥、
2: 柔光，
0: 对，
3: 即是把干子土泥中的气泡摔打出来，防止烧造过程中出现炸裂，
1: 要没有那么多裂痕。
2: 这样算光了吗？
1: 光了，
0: 可以了，行了，
2: 就可以了，
0: 放在那上了，
2: 放在这上面。
0: 对，
3: 然后再经过压模、
0: 先生们、
3: 脱模、塑形等工序，才能达到官式琉璃的制作要求。
2: 下来，
1: 哎，好看。
0: 对，
2: 这个我们做的算成功吗？为什么这么多裂纹啊？
1: 有点裂，还是没塞好。
2: 我觉得我们再弄一个吧。
1: 再做一个吧，
0: 先放到这儿
2: 。我觉得这今天就必须得成功了，它可是太和殿上的瓦当啊。步骤我是知道了，先
0: 拿那个泥，
2: 一块泥，
0: 对，
2: 放嘛，对吧？
0: 可以，
2: 第一次火起来。
1: 熟练了，这就可以了啊！
0: 可以吗？这都没事，
2: 没关系哈。放上来。
0: 对，
2: 龙老师帮忙摁。
1: 好，都感觉到有边儿了。
2: 是
1: 吧？
0: 行，
2: 不扣啊，
0: 扣吧，
2: 龙老师。
1: 可以，哎，这好看，这好看，
0: 是吧？这个比那个清楚多了，
1: 清楚多了。
0: 这个要经过一个阴干，干燥完了速烧，然后出窑。上釉，这上釉，然后釉烧，这整体下来是20多道工序。哎，
3: 一块琉璃的诞生过程，伴随着无数琉璃匠师的艰辛与汗水，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浇铸、煅烧，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有机结合起来，才得以炼制出这极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中华瑰宝。
2: 多老师，咱俩才体会了短短两三个步骤，就觉得已经很难了。
1: 但是遗憾的是呢，因为它在烧造的过程中呢，毕竟。

0: 它会产生一些污染。嗯，啊，为了治理这种环境，为了这个北京的环境和空气，已经停烧了好几年了。
1: 如今琉璃渠村里窑址尚存，但窑火已熄，而琉璃烧制技艺作为非遗文化被保留下来继续传承。精美绝伦的琉璃用在古建筑上，更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增加了光彩。漫步在琉璃渠村，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琉璃工匠们千百年来所留下的文化气息。
0: 在这个琉璃渠村村口还有这么大一个琉璃公园，就展现的这个琉璃文化。咱们像这么大的稳兽放在什么上的呢？嗯，这个是天安门上。
2: 难怪了。
0: 哎，我们现在如果在天安门前看到天安门左右那两个稳兽，跟它是一模一样。
2: 哎，那这个是也是修缮天安门的时候把它换下来的吗？
0: 它不是换下来的，
2: 不是，
0: 它是备用件。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琉璃的烧造，嗯，它都必须有备用的。哎，它一次不会烧一件，可能烧两三件甚至更多，以就是怕到时候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嗯，所以它留下了这么一个备用件。
2: 对，
0: 够大吗？
2: 够大了。
0: 还不是最大的。
2: 这还不大。
0: 十拼的这个大本现在大概有2米多高。嗯，那我们想想，现在现存的中国古代建筑最大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
2: 太和殿。
0: 太和殿呢？
2: 太和殿的得多大？
0: 太和殿这个大门啊，13拼，也就是说，1、2、3，这是三层。
2: 对。
0: 3×3=9，加上这个卷上去的，
2: 对，
0: 这是10拼。
2: 那就得4层。
0: 4层13拼。
2: 嚯！
0: 13拼的大门有多高呢？3米4，4吨多重。也就是说，两个校车摞起来之后。所以你想想那个有多雄伟，
2: 确实是这样。
0: 哎，我们站在他面前，其实已经把自己比得比较渺小了。
2: 好渺小啊！
0: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它的技术的推进也是不断的进步，从元代到明代到清代，它不断的把这个技术完善，所以才能够现在烧造的这么完美。
2: 对，所以虽然我们站在它的面前显得很渺小，但要知道像这样的庞然大物，这么精美绝伦的建筑工艺，都是通过我们人类的智慧和工匠精神建造出来，所以还是很骄傲的。
0: 所以说我们的琉璃渠村，我们的琉璃生产就是北京城的京城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
2: 没错。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2021年4月9日，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站在法庭中央的被告人名叫何文秀。
13: 有点气愤嘛，我想教训他一下子，就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就后面做了这个，我非常后悔。
12: 2020年11月22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何文秀被四川巴中警方抓捕归案，此后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此时距离他犯下罪行已经过去了21年。
14: 你是否是自愿陪床的呀，李家？
13: 自愿的。
14: 好，
13: 现在我尽我的全部，我这些年在外面省吃俭用的钱，就7万块钱，我就全拿都赔了。
12: 法庭上，何文秀表示，他愿意尽其所能对被害人一家进行补偿，而对于被害人的父母来说，失去亲人之痛却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
15: 考了20年，国家也收了不少的损失，他也没得悔改之心，有悔改之心呢，他就要投案自首。
1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48岁的何文秀是四川省巴中市人。何文秀自从26岁离开老家，就一直漂泊在外。对于家乡，何文秀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也无颜面对被他深深伤害的亲人们。
12: 多年后，何文秀再次进入人们视线，是从警方的一次调查开始的。那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四川省巴中市公安局民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正在调查一个叫何军的人。
17: 他叫什么名字？
18: 没动啊。
17: 他没跟你说过他姓什么？
18: 没动，我没动的苍蝇。
17: 没问过？
18: 没，我真的没问过。他叶子娘叶子。
12: 四川警方怀疑，那个叫何军的男子很可能跟巴中市多年前发生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有关。
17: 我们感觉那个人从每一天的生活习惯上，包括他与人接触那些，就是感觉到非常可疑的。
19: 他平时是一个人进出还是？
20: 就是一个人
19: 。对，你听他的口音是哪里人啊？
20: 是哪里人不知道，正常方言不知道。
19: 他会不会讲我们那个本地的柳州话？
20: 不会讲。
19: 应该不会。
12: 经过多次实地摸排，四川、广西两地警方进一步确认，这个何军极有可能就是当年那起案件的嫌疑人何文秀。但是，如何找到更为确凿的证据？如何对嫌疑人成功实施抓捕？民警在内心里充满了担忧。
21: 他本人可能就是我们抓的何军，但是如果我们稍有不成，就可能导致何军再次潜逃。如果抓捕失败的话，以后再要抓捕何军的话，难度就非常很大。
12: 20多年来，巴中警方一直在寻找何文秀的下落。 在此期间，一批又一批的民警曾前往多个省区

0: 实调查，始终没有发现何文秀的行踪。那么警方这次在柳州找到的这个名为何军的男子，会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何文秀吗？在广西柳州走访的过程中，民警得知何军虽然在这里已经租住了很多年，但周围邻居跟他来往很少，对此人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何军是否就是作案嫌疑人何文秀，民警专门拿出何文秀潜逃前的照片给大家进行了辨认。
1: 他是其中就有一个小卖部的有人，当时就讲他好像看到过，好像见过此人，好像就在他们那儿买过东西。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6年，是何文秀23岁时的样子。对于巴中警方来说，这张照片是他们掌握的嫌疑人何文秀的唯一图像资料。毕竟过去了20多年，嫌疑人的容貌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单凭这张照片，当年熟悉他的人无法给出相对明确的答复。
2: 我说的那终究反正是上下把我个不终究还是要把抓住，那个坏事是做不得的。
3: 那还不得啊，我的心思了，啥心思都不得了。
0: 20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让被害人平平的父母彻底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案发后不久，他们就搬离了原来居住的房子。
1: 这个房子在当时的房子是一个小的三合院，这个小三合院呢，那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就是在我右手边这个房，在这个位置当时那个房间。
0: 时光回溯到1999年的12月30日，那天晚上，身为外甥的何文秀来到文家做客，平平的父亲就安排何文秀跟表弟平平睡在同一间屋里。可第二天一早，平平的母亲意外发现儿子竟然人事不省了。
2: 我就把拉起回来，我拉起回来，我看了，我身上到处都是热乎的。
0: 家人赶紧把平平送往医院，平平还是抢救无效，不治身亡。法医勘验表明，平平的死因主要是其在生前遭遇了他人捂压口鼻和勒颈。
2: 就是我那个妹啊，那种情景跟没法说，就在那地上呀乱滚呐、瘫呐。
1: 所以我们到了现场后看这种惨景啊，这个我们每个这个侦查员都是憋住一口气，因为他还毕竟是个孩子嘛，因为他跟人无冤无仇，这个任何的这个过错也好，任何的仇也好，不应该撒到一个孩子身上。
0: 平平是在晚上睡觉期间被害的，而与他同睡一床的表哥何文秀却突然不辞而别，下落不明。巴中警方第一时间就锁定了何文秀的重大嫌疑，他应该是连夜逃走了。
1: 文某平家里出来之后就有公路，然后公路出来就可以四通八达，到底那个时候何武秀作案之后是顺路潜逃了，还是就躲藏在附近的深山老林，甚至躲藏在亲戚朋友家里去了，这都是毫无方向毫无头绪的。
0: 被害人平平年纪还小，应该不会跟何文秀有什么深仇大恨。那么何文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民警推测，很可能是何文秀跟平平的父母有矛盾，继而将怒火转移到了平平的身上。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民警的仔细询问下，平平的父母提到了一件原本他们也没有在意的事情。
3: 他就是想开亲，想开亲我，他说想那个想来扶我们，扶我们呢，但是他说他在外面去打工，在外面去打工，当然那些都没考虑那些事情了，哪考虑到啊。
2: 我一直没想给他开亲的那个话，我说开亲的话我通路都不能给他通哦，我的那个意思的是他心里想起的。
0: 原来被害人平平有一个姐姐名叫文芳，1999年年初，何文秀曾带着文芳去了广东打工。在打工的那段日子里，何文秀对表妹文芳逐渐产生了爱意。
4: 就外面去了才说的，在家里病子没提出来去过啊，我就说的是不可能呀，我当时就生手的。
0: 何文秀是否因为求爱不成而心生怨恨呢？案发一个月后，正当巴中警方全力搜寻何文秀下落的时候，文家人竟然收到了一封何文秀从广东省中山市寄出的信件。
1: 当时信的内容就是以何武秀的名义，就说要让他那个转告 女性的父亲说呢，

0: 们，哦，要让他们把欠他的东西，欠他的钱和手里他的东西给他。
1: 在潜逃的过程中，竟然还敢堂而皇之地写信威胁被害人的家属。嫌疑人何文秀的行径让侦办民警感到非常震惊，也给被害人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2: 自从收到了那一封恐吓信之后，文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极度的悲痛和恐惧之中。何文秀从广东发出了这封信，没有留下详细的邮寄地址，警方顺线追查也没有查到结果。
1: 数年追捕，嫌疑人生死不明。
3: 从面貌上我们肯定是把他排除不了的，
0: 难道是我们判断错了？
1: 一张曾灵画像，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子，追捕再现转机。
3: 发现确实很像，我们当时也拿不准。
1: 21年后的忏悔，今日说法继续播出。案发后不久，何文秀就被公安部门列为了网上逃犯，但多年的查找，警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反馈。何文秀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连他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出现过。
4: 从判断何文秀要么就已经洗白了身份，要么他就是运用了那个传统的藏匿方式。
1: 2020年3月，在四川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指导帮助下，巴中市公安局恩阳区分局再次组成了追逃专班，对何文秀多名亲属的落脚点展开了新一轮的详细摸排，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何文秀到底藏在了哪里？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他怎么可能消失得如此彻底？思来想去，民警想到了一个新的思路：何文秀会不会因为又作案被判刑，正在监狱服刑呢？
0: 因为在监里面服刑，那么我们就没有他的任何轨迹，因为他不出来，他就没得轨迹，也不可能使用，更不可能使用现在什么电话之类的。
1: 考虑到多年过去，何文秀的容貌必定有所变化，四川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根据何文秀年轻时的照片进行了模拟曾灵画像。此后，民警开始在全国监狱系统细致查找疑似何文秀的服刑人员。
0: 在期间，就从那个监狱在职人员批斗人员，我们就批斗了一个相似度达到92%的人。我确实是通过他们以往的时候我们专家的一些就是实战，一般能够达到90%以上的，基本就可以锁定这个人就有可能就是何武。
3: 我们是通过何武的照片与这个人进行了，就是我们从目测进行了比对，发现确实很像，我们当时也拿不准。
1: 相关信息显示，跟何文秀相貌高度相似的这名服刑人员名叫阿木，此人会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何文秀吗？侦办民警立即前往关押阿木的监狱进行核查。
0: 在我们去见到这个在押人员的时候，确实我心在想，这个人就是何文秀，真相那不是他是哪个啊？包括我们去见到他时的时候，发现他的身高也差不多接近1.8米。
3: 从面貌上，我们肯定是把他排除不了的，然后我们只能从采血、采 DNA、采指纹。我们来把它排除了。
1: 尽管相貌非常相似，但 DNA 等信息比对的结果却最终排除阿木就是何文秀的可能。
0: 心情非常沮丧，很沮丧，当时感觉到这个地方都还不是他，当时都有一种难道是我们判断错了，何不真的就有可能因为意外已经死了。
1: 2020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再次给巴中警方发来了一条线索，在广西柳州有一名男子跟何文秀的容貌相似，
0: 相似是有80%，跟是何文秀的可信度有多高，就是心里在质疑，但是在质疑的同时我也没得其他能够去否定这个事情，同时感觉呢，不管他们也得去查，也得走。
1: 在柳州市公安局于峰分局民警的配合下，巴中警方对那个疑似何文秀的人员进行了全面排查。
0: 前往比动的疑似人员，他那个特征很明显，第一骑了一个单车，他那个单车像一个山地车，不像我们的共享单车，你看这边的人骑那种共享单车，他的特征不同。另外一个就是蓝色的头盔，头盔上面有白色的标识，但是看不清楚他有没得啥子那个具体啥个公司的，这个是

0: 车，你看他这个特征，你看很明显啊，上面白色的纽扣啊。
1: 该名男子在广西柳州市城区活动的范围和他活动的轨迹非常反常，与正常人不一样，非常反常。
2: 民警调查显示，虽然这名可疑人员的活动区域比较杂乱，但他经常会出现在柳州市的余峰山公园。据了解，这个公园是当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找零活的固定聚集点。
3: 我们当时想从这些与他接触的人中间找一个跟他关系相对较好的，来从侧面先了解一下，找不到那种人，因为他去了他没得人交流，
2: 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和身边的人交流，再加上其他相关证据，民警对该男子的怀疑逐渐上升。继续深入调查，民警发现该可疑男子除了独自骑车去公园找零工之外，还会经常到柳州市南环路某城郊区域买菜购物。由此警方推定，该可疑男子很可能就居住在柳州市的城郊结合部。
0: 城乡结合部的房子呢，是没有任何小区的，全都是那个当地居民自建的那种，并且里面的路是四通八达，全都是小街小巷，所以在那儿居住的人呢，很多都是外区的务工人员。
2: 通过多方走访，民警最终确定，可疑男子自称何军，广西桂林人。在柳州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巴中警方找到了何军所租住房屋的房东，并见到了一张何军跟房东母亲的合影照片。
0: 这就是何军，对吧？这是你母亲。
4: 对，
0: 你看这个照相的背景是哪里？
4: 余峰山。
0: 余峰山公园，对吧？
4: 对。
0: 这一张照片，你看这儿有一个时间，2011年8月19日。你看，这就是2011年8月19日，何军与母亲在那个，
3: 也就是
0: 余峰山公园拍的照片。
4: 对。
2: 房东告诉民警，何军在他们家已经租住了9年多，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言语不多，对身边人非常戒备。房东曾问过何军为什么不回家，何军的说法是他跟家人矛盾太大，早已断绝了来往。综合所有信息，巴中警方判定自称何军的人很可能就是潜逃了多年的何文秀。2020年11月22日，何军出现在了柳州市城区的一个广场上，侦办民警决定立即对其实施抓捕。
5: 我看到没问题的。哎呀，这是巴中的人嘛，要说巴中话了噻。
6: 你说，说话。没事没事。
0: 当我们用四川话喊出“何武秀”两个字的时候，他面部表情瞬间就呆滞了，大概那个就是2到3秒钟之后。他突然就笑了，笑了的时候他就点了个头。
2: 面对民警，何军承认他就是何文秀。对于突如其来的抓捕，他没有丝毫反抗。
7: 这个我也感觉很突然，他一叫我的名字，我俩我就知道家乡人来了。
8: 现在咋个想呢？
7: 现在什么想？现在你做了事要是承担了，那该怎么样怎么样了？现在你还想是怎么想？你就是你不跟我考考，我也不会跑。
9: 走。
2: 一场迟来的审判。
10: 你当时给我警察室的时候，你心里咋想？
2: 一段尘封的过往。
11: 兄弟半夜了做了梦，不知道梦了什么，你帮我搞醒。
2: 是什么让他最终罔顾亲情？
12: 舅舅舅妈，对不起，我是当年一时冲动。
2: 21年后的忏悔，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13: 何文秀到案后表示，他非常对不起舅舅一家人，他愿意将自己这些年打工攒下的7万元钱全部赔付给舅舅家，希望借此获得他们的谅解。那么在法庭上，面对既是亲戚又是仇人的何文秀，萍萍家人将做出怎样的回应呢？何文秀当年作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10: 你当时有警察室的时候，你心里咋想？
12: 那时候没想到，没想到那么多，就是有一点气愤嘛。
2: 在法庭上，何文秀不断强调自己是因为心里有气才铸成大错。那么何文秀的一肚子怨气究竟从何而来？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年仅十岁的表弟？何文秀说，这一切都源于他带表妹文芳外出打工时发生的一些事。
10: 出去打工以后，你有没
4: 有就是在情绪上对
8: 我
4: 心情帮助？
8: 那个帮助多了，去了那里买东西，好像这样新成一个家呀。租了两次房子，后来又给他找了一个厂，那时候买个单车600块，后来交通工具方便一点嘛。
2: 据何文秀说，在广东打工期间，他对表妹文芳照顾有加，时间一长便对文芳产生了爱意。但因为是近亲，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强烈反对。
9: 我的那个意思，那是他心里想去的；连我的那个意思，那是他心里想去的。他想不起的，他个人想怎么说的怎么说。有那个意思，给你开个车吗？姑车有法开吗？
7: 我妈都讲了。不要打他的主意，那是亲舅舅的，出得不得的，对后代不好的。
2: 但是遭受挫折的何文秀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他不依不饶地纠缠着文芳。当时年仅16岁的文芳非常害怕，开始有意地疏远何文秀。
14: 他不是找我，再三地找我吧。那时候我就想的，我说我也不见，我也就不见到他嘛。
2: 为了避开何文秀，文芳悄悄离开广东去了别的地方。何文秀找不到表妹文芳了，便联系文芳的父母打听文芳的下落，也遭到了两人的拒绝。1999年12月30日，何文秀来到位于四川巴中的舅舅家，正是为了这件事。但见面之后，他只字未提求亲的事情，而是抱怨文芳的不辞而别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8: 就是他把我那个箱子拿走了，我的箱子拿走了，然后箱子里面有那个我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那个时候出去打工的那个未婚证呢，结了婚的一个未婚，结了婚的要结婚证，没有结婚的要未婚证。
2: 因为这件事，何文秀跟舅舅一家吵了起来。在争吵的过程中，何文秀要求舅舅一家归还他花费在表妹文芳身上的钱财。
9: 我喊我给拿3000块钱，他说拿3000块钱，我跟他说没道理的，我给你拿3000块钱，我同意给你拿。你说你没没事道，我也同意。你过年等我女子回来，你妈也过来，我们当堂对质，钱不少一分。
7: 那个时候我讲，你多的没有，少的给我一点啊。我有一点路费，我只跑了到广州啊。他就讲没有，还是一个没有钱。我想了，哎呦，你这样搞，我老将新将了，我就这样了，跟你一起算了。
2: 何文秀说，舅舅的态度让他非常恼火，夜半三更，这个狭隘偏执的男人对表弟伸出了毒手。
11: 记得睡到半夜了，做了梦，不知道梦了什么，把我搞醒了，惊醒了起来，我就用被子把他捂了。
2: 案发20多年后，何文秀再次回到作案现场。文家当年的老房子已经完全倒塌，荒芜的地面上杂草丛生。对于文家人来说，这里是他们永远的伤心地；而对于何文秀来说，这里也是他永远难忘的梦魇。
7: 我是没想到这个迟早有一天要挨抓的。那个时候不同，现在的时代不同，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现在你要是骑个单车，搭个大包小包的去了人家那村里面，人家的眼睛都盯到你。一去了那个市里面，一天人家不注意，你再待2-3天，人家都注意了，那些保安都注意了，问你干嘛干嘛。
2: 据何文秀交代，潜逃的这些年，他辗转到过重庆、广东、浙江等地。虽然曾办过假身份证，也使用过别人丢失的身份证，但他并不敢正大光明的生活，只能打些零工，一度还以捡垃圾维持生计。常年的逃亡生活使何文秀变得异常敏感。
1: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的，当他感觉到有威胁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一个当时的熟悉环境，逃到另外一个陌生环境，而进行生存。他为了逃避实名制检查，自己购买自行车，平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自行车。
2: 在逃亡期间，何文秀还曾交往过一个广西桂林籍的女子，双方感情很好。对方希望他能在广西桂林生活，这让何文秀既兴奋又担心。
7: 我们要办结婚证，那个时候要办那个土地证，我说没有，现在回去办不到。 唯一家里推再推再推，后来推不了了，在他家里待了多长时间，待了多长时间呢？推不了了，推不了，后来我就自己都走了。
0: 这个时候，他就对外称，他名叫何军，是广西桂林人。
2: 自此，何文秀便开始以何军的身份继续逃亡。2011年，在广西柳州稳定了下来。在柳州生活期间，何文秀不敢再交朋友，也不愿跟任何人谈自己的事。他原以为能够就这样彻底藏匿下去，可没想到，历经21年，警方还是从茫茫人海中将其抓获。
12: 这里就嘛，对不起，我是当年一时冲动，犯下了。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
2: 经过审理，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何文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3: 本案当中的被告人在当年犯下了罪行，20多年后，法院作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从刑罚目的角度，该怎么看这样的判决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彭新林教授的分析。
15: 被告人呢，在20余年前呢，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并且连夜潜逃，归案之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方的经济损失等诸多从宽处罚的情节，法院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故意杀人罪啊，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是罚当其罪的，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的目的啊，就是预防犯罪。预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特殊预防，即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法院判处被告人呢无期徒刑，就是终身剥夺其再犯罪能力。而且被告人呢在20余年的逃亡期间没有再次犯罪，也就表明其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啊大大降低。那么法院没有对他判处死刑，而是适用无期徒刑啊，也就达到了适用刑法所追求的预防犯罪的目的，能够较好的实现了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3: 被告人何文秀因为一段错误的也许并不存在的爱恋，导致自己丧心病狂，让别人家破人亡的同时，他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其实面对生活中的不顺心不如意，面对不能获得的爱情，何文秀需要学习的是克制和放手，而不是由爱生恨，甚至以身试法做出疯狂的举动，最终却是害人害己，抱恨终身。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

0: 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同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10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

0: 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宋朝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如传闻中的古人们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吗？那宋人会觉得枯燥无聊吗？除了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他们还有哪些娱乐活动呢？我们爱看的宋朝背景的古装剧和穿越剧到底火在哪儿？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云家作品《挑战古人100天》3，搬家去南宋。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北宋是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但其实到了南宋也有着无数生活细节值得我们去深挖。南宋呢，虽然说国力衰微，只剩下了半壁江山，但是南宋所处的正是江南的富庶之地，这也让南宋的普通人的生活呢，并没有那么的单调乏味，有着极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今天阅读的这本《挑战古人100天》系列的第3部，叫做《搬家去南宋》，讲述的就是南宋人的生活状态。南宋面临着外敌入侵、内部政治动荡等种种危机，尽管呢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南宋的国民与杭州这一美丽富庶之地生活中的乐趣确实不少，也难怪诗人林升如此感叹，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非常有名，叫题临安邸，意思呢是在讽刺南宋的统治者只顾贪图享乐，而绝不去想收复失地。因为都城南迁，大量的北方移民呢就涌入了临安，南北方的文化就在这儿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交流。那些南迁的宋人将优质的生活方式一并带到了临安，也正是因为人们的互相包容、接纳彼此、融合不同的文化和饮食，也才造就了临安的繁华。 南宋一

0: 度是很富庶的，老百姓的生活呢过得很幸福，经济和艺术发展呢也进入了快速路。比如临安著名的宋嫂鱼羹、羊肉里脊都是从北方南迁过去的店，连店里的装修风格也传承了北方的那种装饰风格，在店里呢张挂名画，吸引参观者来留住食客。又比如临安各行业人士的穿衣打扮都有各自的特点，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职业装，这也来源于当时北方的民俗。在包容的大都市里，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融合，才能共同塑造出独特的城市魅力。那么这本《挑战古人一百天三搬家去南宋》所描述的，就是在这段历史背景下南宋人的生活状态、市井风貌。这本书呢共有20余篇，从饮食、娱乐、民俗、节日、经济、艺术等多个主题来多层面地展示南宋时期人们的生活风貌，让读者在关注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外，也有机会更多了解一下南宋在定都临安后的南方风情。本书的内容呢，是通过几个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来展现的。这些人物分别是出生官宦人家的赵四娘子、娴雅文人赵二郎、临安府学的学生赵三郎、赵四娘子的表姐宋娘子，还有宋娘子开着宋大郎茶坊的哥哥，还有开着一家高级酒肆的掌柜，这就是宋娘子的丈夫。作品呢就围绕这几个人的衣食住行啊来进行展开，带我们漫步南宋的临安城。故事覆盖了这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娘子们在西湖春游时到处凑热闹，疯狂购物，而郎君们在南宋时期的澡堂、香水行搓澡品茶，展现的都是再真实不过的小人物的生活。除了讲故事，作者也不忘给我们科普历史文化小知识。在每个章节的结尾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史可查的古文资料，这也体现了作者保持诙谐幽默风格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的严谨。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根据《宋史》记载，当南宋朝廷刚刚落户杭州城时，杭州人口总数不到20万人。南宋初期，不愿沦为亡国奴的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使得杭州城内人口数量激增。那么与北宋时期相比，宋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南宋的生活有哪些方面的传承，又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呢？挑战古人一百天三，搬家去南宋，就以临安城里一个普通女子赵四娘子的视角，带我们沉浸式体验南渡后的宋朝百姓日常生活。
0: 挑战古人一百天之搬家去南宋的叙述是轻松愉快的，保持了前两部作品呢非常轻松的这样一种写法，所以描述出的主人公的生活呢也和装了弹簧似的令人雀跃，活力四射。比如主人公赵四娘子精致的生活，那种慢生活的状态确实让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十分汗颜。一年365天，赵四娘子呢从春季卖花到夏季听潮，从秋季观月到冬季赏雪，可以说这每一天呢那过得都是全新的一天，真的是非常精彩。她之所以可以过一种无忧无虑、悠哉悠哉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赵四娘子的家境很好，物质生活非常丰裕，另一方面呢也是当时南宋社会风气开明，南宋百姓的精神状态非常积极。我们跟着赵四娘子的生活视角，到底在书中可以看到什么呢？下面我们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可以 以品尝到南宋时期的美食，比如东坡肉、千里羊、九坡蟹等等。这些美食呢，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呢，富有文化内涵。过完重阳节，宋娘子和高二郎办了热闹的婚礼，他们在高家酒肆举办了聚会，猪羊鱼蟹肉虾螺这都给安排上了，亲朋好友各有所爱，而各色美食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江南鱼米之乡，南宋时期的饮食文化以精致的烹饪技艺、丰富的食材选择，还有独特的饮食习惯而闻名。在南宋时期，饮食已经不仅仅是满足生理需求，而是成为了一种艺术和文化的体现。尤其是对羊肉、猪肉的新鲜和品质的追求，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次，我们跟着赵四娘子呢，可以体验到南宋时期的传统文化，比如茶文化、酒文化、杂剧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呢，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反映出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通过宋家大郎的茶坊，我们看到了宋朝人真的会享受生活的一面。这京城遍地是茶坊的热闹。确实，在南宋时期，茶文化在中国达到了巅峰，茶的品饮成为了一种时尚和社交的象征。南宋人对茶的热爱和对茶文化的追求，形成了独特的茶道习俗。书中通过赵四娘子将南宋时期的茶道习俗，包括茶的主制、品茶的礼仪和茶的社交功能娓娓道来。通过这些故事的描述，我们了解到南宋所讲究的茶艺文化，而我更对遍地的茶摊感到欢喜。有事儿没事儿吃杯茶，浅浅淡淡却又自在的南宋人的生活，真的是跃然纸上。跟着赵四娘子呢，还可以游览南宋时期的名胜古迹，如杭州西湖，可以在那儿赏雪，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书中的这些名胜古迹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赵四娘子的视角，我们会看到南宋人民对游西湖的喜爱。当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对游西湖情有独钟。樱花绽放时，湖边的樱花树下成为了人们欢聚的场所，人们赏花、赏景、赏月，一边欣赏樱花的美丽，一边聚在一起欢乐地唱歌跳舞。赏樱花成为了春游西湖的一大乐趣，人们可以乘坐游船欣赏湖光山色，感受湖水的清凉和自然的美景。而且呢，这游船上还有歌舞表演，大家可以一边欣赏表演，一边欣赏西湖之景。南宋时期，一到春天，西湖周边的饭馆、小吃摊等会纷纷推出各种美食，人们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湖鲜、美味的糕点、水果等，品尝美食成为了春游西湖的一大乐趣，也是人们享受春天的方式之一。若能像赵四娘子想的那样，游西湖还能得见天子圣颜，那就更是人生的一件乐事了。由此可见南宋杭州城的繁华和自在。书中有一段文字特地描写了春游西湖，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立春之后，西湖边春花灿烂，鸟鸣阵阵，赵四娘子临窗忙梳妆，因为今日要春游，如果有幸还能在龙舟之上一睹盛容。很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来到码头，乘坐上预定的画舫，只见湖堤两岸游人如织，湖中船只纵横交错，来往不绝，其中不仅有画舫，还有游船，更有来来往往的小商船。 这些小商船被南宋人称为湖中土驿，上面卖的东西那可谓是应有尽有。

0: 不一会儿功夫，赵四娘子和朋友的桌子上就摆放了扇子、首饰、风筝、泥人、花篮、茶点。不仅如此，迎面还有表演船，船上吹拉弹唱，好不热闹。眼看这繁华景象，赵四娘子和朋友不仅感念说起家里老人总提起的北宋汴京的金明池的春景，希望将来朝廷有一天真能收复失地，也好去那儿看一看。可是不敢聊得太深，因为眼看天子的龙舟就要来临，说多了总是不好。这天子龙舟一来，周围挑担子做买卖的、湖上的小商船都拼命地挤过去，想要遇上天子青睐。相传早些年的太上皇就在龙舟上吃到了宋嫂鱼羹的外卖，因此让宋嫂鱼羹成为了杭州名菜，生意由此火爆。而宋嫂鱼羹的餐馆还是从开封带过去的呢。可惜虽然天子龙舟靠近了画舫，但天子和皇后都在船舱中，没能看得清楚。可这并不耽误赵四娘子一行人的兴致，毕竟春天总是个令人愉悦的季节。怎么样，单就这段文字，我们能看到赵四娘子坐着船在西湖上赏景吃美食的惬意。当时南宋人的日子尽管危机四伏，但是生活体验还真是很精彩。其实现代人的忙碌真的让我们丢失了很多品读时光的机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活动都可以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有趣精彩，过得慢而不累，轻松惬意。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没有手机，没有电视，南宋时的临安人业余生活干什么呢？其实古人一点也不寂寞，他们的夜生活丰富程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酒楼美食、茶坊酒肆、看戏听曲，真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
0: 看杂剧是南宋人很喜欢的一件事儿。杂剧在勾栏瓦舍表演，勾栏瓦舍就相当于现在我们身边的大剧院。两宋时戏曲文化空前繁荣，勾栏瓦舍为了吸引观众，也会张贴海报，写上当天的演出节目和表演者的名字、表演时间等等，这叫招子。勾栏里的节目种类非常多，除了杂剧，还有皮影戏、傀儡戏、舞蹈、说书、相扑等。除了看杂剧，酒楼生活也是当时南宋城市生活的缩影。南宋当时已经有了官办酒楼与民办酒楼的区别，哪怕菜品质量、服务水平，民办酒楼超过了官办酒楼，但是官办酒楼把握着酒楼行业的命脉，那就是酿酒。现代有酒店，古代同样有酒店。如果你认为在当时开个酒店，无论是卖酒还是卖吃的，这根本就没什么技术含量，肯定难不了，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在南宋时，当时的酿酒权是在朝廷，官办酒楼是点检所的酒店，是可以酿酒。

0: 的，而民办酒楼呢是不允许私自酿酒的，要做酒水生意就得去指定的地点批发。南宋的酒楼是很有讲究的，并不像如今大部分呢都是民办或私人会所。南宋的官办酒楼呢有几家是非常知名的，比如像和乐楼、和风楼、中和楼等。当时并不是只有官办的酒楼才显示出高端人气旺，民办也有比较高档的。对于一间酒楼来说，最具有竞争力的无非是酒和菜式，除此之外呢，环境的高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官办酒楼丰乐楼，其中呢还有一座大型的园林，据说是仿照北宋汴京最有名的酒楼樊楼而建的，足以可见当时南宋人对北宋著名酒楼的一种怀念和情结。宋朝人对樊楼的纪念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古籍《东京梦华录》中就对樊楼有着相当细致的描写。当时的樊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飞桥栏杆，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南宋的酒楼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有一种酒店叫做角球店，指零散卖酒，并不卖吃食。还有一种酒店叫飞扬酒店，只卖羊肉、羊杂等相关菜式。还有包子酒店，只卖各种包子小吃。还有装修的像学馆一样，里面有树和浴池的，叫做花园酒店，有点像我们今天常去的西餐店、火锅店、日料店等等。南宋的首都临安城除了存在大酒楼之外，也存在着不少小酒肆，毕竟大部分的人都不富裕，那些小食点小吃物美价廉，更适合寻常百姓。其实古代生活并非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没点才能在古代是真没有办法生存的。现代有花店卖花，古代有卖花的卖花郎。如果你认为这个应该好干，没啥技术含量，很容易上手，那你又错了。卖花这事儿啊，今天看着没啥难度，可在当时很难。首先在时间上，卖花要趁早，卖花的人呢要赶着晨光出门，日落才回。其次在工作性质上，卖花的人呢要带着鲜花街头巷尾四处叫卖，估计这一天的步数是肯定少不了。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卖花需要吟唱叫卖，宋朝人呢管这个叫吟叫百端，那可不是随便喊几嗓子就行。这个吟叫百端的基础门槛呢是韵律，而且是源自北宋时期的汴京城。那么如果您想卖花，就得先学会吟叫百端这种叫卖方式，重要的是还得是汴京口音才成。书中呢特意写了一段关于卖花郎的文字，说暮春将至，昨夜春雨打湿街道，空气中带着微凉，天微微亮，一阵阵悦耳的叫卖声惊醒了枝头的鸟雀，也惊醒了春闺里的娘子们。凝神一听，原来是走来一位卖花郎，吟唱着卖花曲调，从曲调中就能分辨出今日售卖的花的种类。据南宋吴自牧缅怀临安城市风貌的笔记《孟良录》记载，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地堂、木香、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时值鲜花盛开时节，而时人又富庶，总喜欢用鲜花来装点房间，对花的需求量自然就大。春天卖桃花、杏花，夏天卖荷花、茉莉，秋天卖木喜、秋茶花，冬天卖梅花、瑞香。在临安城做个卖花人，就能丰衣足食。 在挑战古人一百天第三部《搬家去南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虚构的故事和人物，生动地再现南宋时期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深入了解南宋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科举制度、官场文化、婚姻家庭、民俗风情等等。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给我们描绘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新兴出版社出版的《挑战古人一百天》第三部《搬家去南宋》。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第一次见到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金子如宝石般的建筑物，给他带来了无限的震撼。这种神奇的琉璃瓦是如何被烧制出来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京西，五彩琉璃伴北京。
3: 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
11: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光彩夺目的工艺品十分珍贵，它色彩绚烂，气质高贵，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它就是琉璃。琉璃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历代不断的发展，到了元代，因为其材料坚固、色彩鲜艳的特点，而被大范围地应用在皇家建筑中。历史上，琉璃使用规模最为庞大、种类最为繁多的建筑，当属北京的故宫。在北京苍茫的西山之中，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村庄，它的存在和发展与北京故宫的建造历史息息相关。它因烧制琉璃而得名，那就是琉璃渠村。琉璃渠村坐西朝东，依山傍水，背靠太行山、余脉、九龙山，东临北京五清河、永定河，大山之中蕴藏着烧制琉璃所需的各种材料。而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里成为烧制琉璃的天然宝地。
12: 我们到了，罗老师。
13: 哎，你看，这就是琉璃渠村。你看，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建筑，它就是叫做什么呀？过街楼。同时呢，这既是一个村口，又是咱们京西古道的一个出口。咱们在北京啊，其实现在城里头已经见不到过街楼，
12: 是
13: 只有在这种像门头沟这些地方还有一些保留。而这座过街楼，它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你看，琉璃瓦，
12: 琉璃瓦是的，
13: 对，
12: 看起来特别贵气啊。
13: 对，
12: 这现在还能上去看吗？
13: 能，咱看看，
12: 咱上去，
13: 走。
12: 你看现在远处看着就是山，
13: 对，山啊，云呐、啊，
12: 对，出来了，这不就进城了吗？
13: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琉璃渠在这个地方设置它的琉璃厂，跟它这个地理环境有特别大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呢，设置这个琉璃厂呢，它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的。首先呢，烧造琉璃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材料，
12: 这不有山吗？
13: 有山不一定就有这个原材料。它要的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叫甘子土。那么我们北京烧琉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几乎啊，在辽代就有，但是那时候呢，它是一些摆件，比如说咱们的辽三彩。其实我们倒回来讲啊，真正的琉璃这种工艺，和我们特别常见的一种工艺很相像。就是唐三彩，但是真正用到建筑上，而且是皇家定制大规模使用，是从元代开始。那么元大都营建宫殿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琉璃，那么这时候琉璃已经成为皇家建筑的一个标配了。那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北京城内外设置了两个烧造这个琉璃的工厂。一个呢是在海王村，这个地方现在还留了一个名字呢，和平门外的琉璃厂。但是那个时候呢，在元代甚至在明代初期，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城外。嘉靖年间修外城，把这个琉璃厂这个地方兜进去了。但是呢，这个琉璃厂当时所烧的所有的琉璃，它所用的甘子土也是产在我们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那个土质最好，最适合烧。这个琉璃厂是叫做内厂。另外土的产地一定要再设置一个更好的一个外厂。哎，这个就是琉璃渠最早它设置这个琉璃厂的开始。
11: 经康熙末年正式拉开了圆明园的修建，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代皇帝，历时150余年时间。这些皇家宫殿的修建所需要的琉璃瓦，大多来自于今天的琉璃渠村。
12: 那你现在走到像这样的一个建筑底下，你看到还是会觉得特别震撼。
13: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到的这种北京的一种风貌，其实和它的皇家建筑有极大的关系。
12: 没错，
13: 琉璃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皇家文化。皇家文化和什么密切相关？和皇都，和我们的真正的皇宫有极大的关系。想象一下，站在天安门往北边看紫禁城是什么样的场景？红墙、黄瓦、蓝天，红黄蓝三色在古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搭配得这么完美了。而这个三原色的最中间的颜色，这个黄色，用琉璃烧造，
12: 是
13: 它还光滑灿烂。你看这是多美的一种，
12: 没错，就像《马可波罗游记》里边说的，它是光泽灿烂，犹如水晶。
13: 对，《马可波罗游记》其实描写的就是。

0: 就是元大都，他看到了元大都几千座宫殿，然后上面五彩斑斓的这种瓦，而且他专门描写了这瓦什么带釉的，
1: 对，
0: 所以有了刚才你说的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这是它的装饰效果。
2: 琉璃渠村因琉璃得名，也因琉璃而兴。早在辽代，琉璃渠村就已经开设了琉璃窑厂，烧造琉璃制品。烧制的琉璃不仅种类繁多，品质出色，烧制琉璃的工艺技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琉璃渠村琉璃烧制工艺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个地方真的是遍地是琉璃，哎，你看看，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这黄色的琉璃瓦，对吧？
1: 这应该就是当时烧完之后可能
0: 残破了，
1: 对，残破了扔在这儿。
0: 你看，这还有一块大的呢，哎呦，呵，
1: 哎，这两个颜色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比这个应该算是正黄或者明黄。
1: 这还有龙呢，
0: 你看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典型的，这是应该说是咱们故宫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咱们一些大殿，比如太和殿用的这种。
1: 房檐那个像滴雨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哎，其实就叫瓦当。
1: 瓦当，
0: 哎，龙纹瓦当，这是最高级别的，而且是明黄色。
1: 这个厚度，这么厚啊！你看，正常我们见到的瓦片差不多就这么厚了，
0: 这就有可能到乾隆了。哦，哎呀，你看这个琉璃渠村，到处都有琉璃，
1: 黄黄绿绿，到处都是。
0: 是是是，
1: 还有绿颜色的。哎呀，
0: 遍山都是这种啊，琉璃的一些残件，一些这个烧窑的一些遗存。
1: 所以也就是说，当年的这个烧窑的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这个应该叫窑厂、窑坑。
0: 应该它的这个烧造啊，实际上不仅是为了皇宫，包括皇家的院囿。陵墓，凡是咱在北京周边的这些地区，都要靠琉璃渠村烧的这个窑。从清代这个前期开始，海王村的琉璃厂停工以后，所有的几乎的烧造都到这儿来，所以对它的需求量非常大，它的产量也非常大，产能也非常大。咱们再去看看有没有更好玩的。
1: 咱俩是寻宝之旅。
0: 哎，我觉得这个最好玩了。
1: 我先把这个放下，
0: 来，
1: 不能拿老百姓的一砖一瓦。
0: 保持原状。走，来来来。

0: 来到琉璃渠村，咱们得看到点真正的老琉璃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故宫有一个叫武英殿的大殿
1: 啊。
0: 这个武英殿当年做维修的时候替换下来的。
1: 这个是叫螭纹，对不对？
0: 螭纹，看到的这一件是真正的故宫曾经在那个大殿上高高在上的一个。
1: 咱们来探讨他的前世今生啊，他其实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对不对？
0: 当年他在同治年间是在这儿烧出来的，
1: 对，
0: 然后放在上头，然后过了若干年后，
1: 又
0: 把它放回来，
1: 替换上去的那个也是从这里烧。
0: 当然，700年延烧不绝嘛，从元代开始一直烧到了这个前些年，
1: 对。
0: 那么他们这些宫廷用的这些琉璃件都是从这村出去的
1: 啊，
0: 哎，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其实你想想啊，就是我们去故宫。看那一片金色的这个建筑，琉璃瓦，抬头看上大殿，经常你就看到了，对吧？上面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琉璃瓦兽。可是谁有这样的机会亲自这么近距离的站到这个大本之前？
1: 根本不可能，除非我骑在那个房梁上。
0: 你也上不去啊。
1: 对呀。
0: 啊，而且这是一个真正的老的，也就是说它真正摆在那个大殿上好多好多年，
1: 太难得了。
0: 对，
1: 我确实没想到它这么大。
0: 我呀，今天请到了一个专家，这是咱们刘老师，刘成厚老师，这是皇家琉璃烧造的非遗传人。然后今天由他呢，给咱们讲一讲琉璃到底是怎么烧出来的。
2: 琉璃渠呢，盛产这个干的土，在我手中拿的就是干的石，它也叫页岩。它经过一年的风化以后，然后给它粉碎，粉碎以后和成泥，再用那泥塑形，然后做模，做模再用那模具生产出坯子来。跟里边做出来以后干燥，经过1100度的速烧，上上釉以后，再经过一个980度的釉烧，就成品了。
0: 这就是咱们一般说的高温烧坯，低温烧釉。
2: 这看着简单，它实际上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出现问题了，这东西就是
1: 废掉了，
2: 对，废掉了。
3: 琉璃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材料，更是一种文化符号。魏书《西域志》提到五色琉璃，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琉璃渠是当之无愧的皇家琉璃之乡，700年来窑火不绝，以烧造官式琉璃而闻名天下。那么琉璃渠村的官式琉璃烧造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1: 刘老师，我也带了几块，我跟刘老师还做了功课哈。
0: 对，
1: 您看看这几块怎么样？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0: 你先看我这浅的吧。
2: 对，这个也属于页岩，但是它这种东西呢，它不能当那个烧琉璃的这个原材料，因为这个里边含铁量非常高，
0: 烧出来发红，
2: 烧出来以后基本上是红色的坯子。
1: 那这个呢？我这个颜色跟您的差不多。
2: 对，这个是煤干石，也就是说它有干的土的成分，但是说它有很多的杂质。
1: 您看这儿发红的地方，
2: 对。
1: 那这个呢？
2: 这个
1: 有点发白。
2: 这个你得注意，就是杂质忒多，这都是石英，石英。
0: 对。
2: 但这里边呢，石英的它后期。烧着以后，它在后期以后，它会拱着釉。
1: 哦，它硬嘛。
2: 当初琉璃窑为什么建在琉璃渠？
1: 对，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2: 就因为它盛产干的土，而且蕴藏量非常丰富，主要是它这干的土的质量非常好，含铁量低。它不仅保证那个自己本村的这个琉璃窑厂使用，同时它也供应了北京其他的琉璃窑厂这个原材料。
0: 而且咱说这么热闹，你都说的我心都痒了。
1: 我们也想玩。
0: 对对，既然刘老师已经请到了，咱们又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亲自玩一玩不更好吗？
2: 行，好，
0: 然后再往去来坐一坐，
2: 好，我们体验一下。
0: 好嘞，好，来，行，
1: 刘老师，
2: 好。
3: 在刘老师的带领下，一行人充满好奇地来到了琉璃的制作工坊，自己动手去体验琉璃的制作过程。
1: 刘老师，您看，刘老师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0: 最好玩的部分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在这儿体验的这种琉璃的制作过程，而且我发现这个瓦当，这么大呢？
2: 啊，这是 最大号的那个二样的琉璃瓦当，
0: 那就是太和殿用的。
2: 太和殿这是2006年太和殿大修时候用使用的那个，
0: 这就珍贵了。我们今天一做就做到最顶级的，
1: 这我能完成吗？
0: 那就看刘老师怎么教了。
1: 从这个位置是吧？
2: 对，
1: 那我就拿了。
4: 甘子土给它打碎了。
3: 官式琉璃的制作，第一道工序就是做坯。在做坯的过程中，讲究要摔泥
1: 柔光，
3: 即是把杆子土泥中的气泡摔打出来，防止烧造过程中出现炸裂，
0: 要没有那么多裂痕。
1: 这样算光了吗？
0: 光了，可以
2: 行了，这
1: 就可以了，
2: 放在那上了，
1: 放在这上面。
2: 对，
3: 然后再经过压模、
2: 先生们、
3: 脱模、塑形等工序，才能达到官式琉璃的制作要求。
0: 哎，好看。
5: 对，这个我们做的算成功吗？为什么这么多裂纹啊？
0: 有点裂，还是没塞好。
1: 我觉得我们再弄一个吧。
0: 再做一个吧，
2: 先放
1: 到这儿。我觉得这今天就必须得成功了，它可是太和殿上的瓦当啊。
5: 步骤我是知道了，先
2: 对拿那个泥，
5: 拿一块泥，
2: 对
1: 放嘛、嗯，对吧？
2: 可以去，
0: 这第一次
1: 火起来。
0: 熟练了，这就可以了啊！
5: 可以吗？
2: 这都没事，
5: 没关系哈、放上来。
2: 对，
1: 龙老师帮忙摁。
0: 好，都感觉到有边儿了。
5: 是
0: 吧？
2: 行，
5: 不扣了啊！
2: 扣吧，
5: 龙老师。
0: 哎，哎，这好看，这好看，
2: 是吧？嗯，这个比那个清楚多了，
0: 清楚多了。
2: 这个要经过一个阴干，干燥完了速烧，然后出窑。上釉，这上釉，然后又烧，这整体下来是20多道工序。嗯，哎，
3: 一块琉璃的诞生过程，伴随着无数琉璃匠师的艰辛与汗水，他们用智慧和汗水浇铸、煅烧，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有机结合起来，才得以炼制出这极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中华瑰宝。
5: 罗老师，咱俩才体会了短短2-3个步骤，就觉得已经很难了。
0: 但是遗憾的是呢，因为它在烧造的过程中呢，毕竟它会产生一些污染。嗯，为了治理这种环境，为了这个北京的环境和空气，已经停烧了好几年了。
3: 如今琉璃渠村里窑址尚存，但窑火已熄，而琉璃烧制

0: 记忆作为非遗文化被保留下来，继续传承。精美绝伦的琉璃用在古建筑上，更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增加了光彩。漫步在琉璃渠村，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琉璃工匠们千百年来所留下的文化气息。
1: 在这个琉璃渠村村口还有这么大一个琉璃公园，就展现了这个琉璃文化。咱们像这么大的稳兽放在什么上的呢？这个是天安门上。
2: 难怪了。
1: 哎，我们现在如果在天安门前看到天安门左右那两个稳兽，跟它是一模一样。
2: 哎，那这个是也是修缮天安门的时候把它换下来的吗？
1: 它不是换下来的，它是备用件。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琉璃的烧造，它都必须有备用的。哎，它一次不会烧一件，可能烧两三件甚至更多，以就是怕到时候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所以它留下了这么一个备用件。
2: 对，
1: 够大吗？
2: 够大了。
1: 还不是最大的。
2: 这还不大。
1: 十拼的这个大本现在大概有两米多高。那我们想想，现在现存的中国古代建最大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
2: 太和殿。
1: 太和殿呢？
2: 太和殿的得多大？
1: 太和殿那个大本啊，13拼，也就是说，1、2、3，这是三层。
2: 对。
1: 3×3=9，加上这个卷上去的，
2: 对，
1: 这是10拼。
2: 那就得4层。
1: 4层，13拼。
2: 嚯！
1: 13拼的大本有多高呢？3.4米，4吨多重。也就是说，两个校车摞起来就好。所以你想想那个有多雄伟，
2: 确实是这样。
1: 哎，我们站在他面前，其实已经把自己比得比较渺小了。
2: 好渺小啊！
1: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它的技术的推进也是不断的进步，从元代到明代到清代，它不断的把这个技术完善，所以才能够现在烧造的这么完美。
2: 对，所以虽然我们站在它的面前显得很渺小，但要知道像这样的庞然大物，这么精美绝伦的建筑工艺，都是通过我们人类的智慧和工匠精神建造出来，所以还是很骄傲的。
1: 所以说我们的琉璃渠村，我们的琉璃生产就是北京城的京城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
2: 没错。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 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丛林里的奇异芳香为什么让小动物如此迷恋？从饮品到药品，酒精又是怎样摇身一变化为神奇的生命之水？在与疾病对抗的岁月里，酒精又如何被人类发现成为细菌杀手？解码科技室带你探寻酒精的秘密。
13: 今天节目我们先看看蛋黄派啊，藿香正气水，这是药，花露水、化妆水、发胶、香水，好像啊看起来这些东西都互相没有关联，咱们再仔细想一想，细细琢磨一下，他们之间真的没有关联吗？如果我们这些年关注新闻的话，就一定知道啊，有的时候警察叔叔在街上设卡拦截查车干什么呢？看看你有没有酒后驾车。如果这个时候啊你正好喝了两支藿香正气水，或者是吃了两块蛋黄派，很有可能你这一吹马上嘚嘚嘚那边就报警了啊。当然警察同志也会给我们安排啊继续进行下一步的鉴定，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喝了酒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些东西里面它都有酒精的成分。你像这个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啊。我曾经记得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当俄罗斯开始执行休克疗法的时候啊，物价奇贵，人们想找到喝酒的地方都找不到，怎么办呢？有一个中学生发明了一个好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用香水或者是啊花露水之类的东西，在冰天雪地的室外，你找一把钢刀、钢尺都可以，然后呢，让它在外面稍微冻一会儿，接着就把这些东西啊一点一点的让它顺着这个刀子或者是钢尺啊一点一点往下流。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俄罗斯的冬天多冷啊，室外这个水分首先就被冻上了，然后里面含有的香氛这些成分很有可能呢也就挥发掉啊，或者啊就干脆被冻掉了，也有可能呢流淌下去了。流淌下去的液体是什么呢？下面接着一个小杯子，流淌下来的液体就是酒精啊。最惨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伏特加喝了，只好啊拿香水然后拿花露水这样的东西啊想办法把里面的酒精给提取出来，拿这个东西当酒来喝啊。这个俄罗斯人啊真的是太喜欢喝酒了。所以说到这儿，想必你也明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和酒精密切相关的。那酒精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8: 关于酒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我们的祖先在储藏食物的时候发现的，由于当时缺乏保管谷物的技巧，谷物受潮或者一些被煮熟的含有淀粉类的物质，在一段时间的储藏后会自然发酵。在食物匮乏的年代，人们又舍不得扔掉，于是尝试着食用起发酵的食物，这一尝便品尝到了一股奇香无比的味道，这样才发明了酒。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自然界中许多植物，特别是它的果实中含

0: 究表明，早在9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和酒精有了深深的缘分。而见证这一缘分的，是在我国河南省贾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一些碎陶片。这些碎陶片上附有固体残留物，经过检测分析，考古人员认为，这些陶器曾经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酒精饮料。这些陶片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与酒有关的食物资料。几千年间，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酒的身影。学会酿造酒精的人类，利用不同的农作物和植物进行发酵，制造着属于自己的酒精饮品，得以享受饮酒的乐趣。
1: 在古埃及的时代呢，人们往往啊特别喜欢喝啤酒，这个啤酒啊几乎就是大众的饮料。我们按照现在破译的那个年代的文字来看啊，古埃及时期修建金字塔的这些人啊，他们日常领到的工资就是大麦面包或者是大麦饼和由麦子来酿造的这种啤酒。当然那个啤酒啊跟我们今天的味道不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喝酒呢？有人认为啊，就是直接饮用天然水源不够卫生，然后又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喝酒呢反倒是比较干净的一种饮料。那么除了啤酒之外，古埃及人呢，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贵族阶层啊，还非常喜欢喝葡萄酒。在很多古埃及人的墓葬壁画当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而且啊，我们从壁画当中能够看到古埃及人制作葡萄酒的过程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啊就是等葡萄成熟了之后，我们挑选那个长势特别好的葡萄，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到大木盆里头、大陶瓮里头，有人呢、使劲的拿脚踩踩踩踩，最后把这些葡萄汁啊全部过滤出来，去掉了渣子之后啊，密封在罐子里头，过上一些日子，它自然也就发酵了。古人不理解，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用其中啊。他们认为呢，这可能是酒神或者其他的神明保佑。其实我们说呢，无非就是啊，在那个环境当中天然存在着一些酵母，而成熟的葡萄当中呢富含有糖分，那么酵母加上糖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反应之后，就会产生酒的芬芳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喝到葡萄酒了。所以啊，在古埃及普通大众喝啤酒，而上层人物肯定是喝葡萄酒了。其实对于很多种生物而言呢，对于酒精的痴迷始终让我们不解，为什么这些生物啊，尤其是像我们哺乳动物这么喜欢喝酒呢？除了人之外啊，很多动物都比较爱喝酒。那什么动物的酒量好呢？哎，据研究啊，是一种非常小的，我们可能都没有听到过的哺乳动物，名字叫做树鼩。这个树鼩不仅仅是酒量大，而且它可能是最早就开始接触酒的一种哺乳动物了。
0: 2008年，德国科学家维恩斯在发表的论文中，记录了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马来西亚热带丛林中做动物研究时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一种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5500万年左右的小动物，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早喝酒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鼻尾树鼩。大约5500万年前，一只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鼻尾树鼩，在寻找填饱肚子的食物时，闻到了一阵奇怪的香味，既像水果，又掺杂着一股独特的甜香。它循着香味，发现是从一种棕榈树的花蕾中散发出来的。很快，其他鼻尾树鼩也被吸引而来，他们纷纷凑过来，一起品尝起这些花蜜来。这些花蜜味道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喝完之后却感觉浑身轻松，心情都好起来了。这种奇异的感觉刺激着鼻尾树鼩的神经，吸引着他们每天都要来寻找这种花蜜。从此，奇怪味道的花蜜就在鼻尾树鼩中流传开来，并且一直到现在，鼻尾树鼩依然以这种花蜜为食。
1: 这种所谓的花蜜啊，它其实就是自然条件下发酵而成的酒。

0: 酒类饮品。那么像维恩斯这样的学者也专门测量过，酒精浓度呢大概啊最高能够到3.8%，也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喝的啤酒。所以这个小家伙的酒量真的是让人觉得了不得呀，他一晚上大概花费2个多小时不停地在喝这种啤酒。咱们试想啊，一般人啊，让你连续2个小时不停地喝这个啤酒，你就算是不晕，这肚子它也装不下那么多吧？哎，所以经过测算之后啊，不得不说，很有可能这个比尾树鼩，就是这种小动物啊，它恐怕是这个地球上最能喝的哺乳类动物了。那么除了比尾树鼩之外啊，其他这些动物啊也很能喝酒啊，就比如美洲吕冬啊，它喜欢食用发酵出酒精的成熟的浆果。另外呢，像吼猴，就那种呜呜呜啊使劲吼的那种猴子，它特别喜欢吃啊棕榈的果实。这个棕榈的果实有很多种，其中有些呢特别容易发酵，发酵了之后啊，这个果子本身就等于是一颗一颗呀在酒精里泡过的果实一样，吃完了之后经常是醉醺醺的在林木之间摇动。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在喝完酒之后啊，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都会受到酒精的影响。人们呢往往把这种酒精给我们带来的新快感啊体会成是一种让人愉悦的放松的精神层面的享受。而这种让人心快的愉悦感觉，真的是可以让人体会到啊飘飘欲仙、忘却一切的感受。所以《饮中八仙歌》里面描绘的就是盛唐时期长安城当中几位非常有名的文人雅士，他们在饮酒的时候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中描写李白的那个多么的传神啊，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喝完了酒，大唐天子算什么？我是天上的仙人。
1: 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在喝酒之后都会受到酒精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那是愉快的。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作品《吉尔加美什史诗》中的几句话，就描绘了一个野人第一次喝酒的状态。他吃得撑到不行，喝掉7大杯酒后，心跳加速，面色绯红，愉快地哼哼起来。为什么人在饮酒后会感到兴奋呢？我们请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科学学院教授郝永梅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2: 我们喝酒以后，酒精呢会快速地分布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它也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大脑，干扰我们大脑正常的生理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会控制我们人的无意识运动，而这个酒精的到来呢会减弱大脑的这种抑制作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酒精的到来会刺激大脑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我们都知道是可以让我们感到兴奋的。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使得我们少量饮酒以后，人会感到比较高兴，会比较兴奋。但是呢，不管怎么说，饮酒都是对人体有害的。
1: 不过除了用来喝之外，酒因为含有酒精，在早期的一些医疗实践上也被人利用了起来。不论是在古代欧洲还是中国，都有着用酒治病的例子。古罗马时期有位名医就在自己的实践中大量使用了葡萄酒，他就是克劳迪乌斯·盖伦。公元157年左右，盖伦在帕加马成为了一名决斗士医生。当时决斗士之间的搏杀是十分残酷的，身着盔甲、手持短剑和盾牌的决斗士们在观众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声中挥动武器，奋力击向对方，往往会在搏杀中身受重伤。负责医护工作的盖伦在给决斗士治疗时，就会用大量的葡萄酒来冲洗伤口。
0: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古埃及人为什么要拿啤酒作为工资发放给普通的劳动者呢？那就是因为天然的饮用水可能含有各种各样致病微生物，喝下去之后人会生病。

0: 经过发酵的这些液体啊，喝下去才能保证人的健康。这也说明古人已经模模糊糊的知道了这个酒啊似乎有一些杀菌消毒的作用。当然杀菌的概念他们肯定理解不了，西方人能拿酒来治病，我们中国人更是如此啊。你随便翻翻任何一篇啊中医药的书籍当中，是不是就能看到我们经常是把酒当作药品来使用？且不说什么这个跌打损伤的外用药，就是喝到自己体内的那种药酒，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能够看到呢？另外这个酒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中药特殊的方子，你必须还得借助酒才能给送服，一般呢都指的是黄酒。再有呢，有一些药材还必须得经过用酒炮制方能够使用，甚至呢人们还在马王堆出土的这个帛书当中啊找到了52病方。这其中就提到呢，人一旦要是被这个疯狗给咬了之后啊，就应该拿酒来清洗伤口。足以见到当时的人们啊对酒的应用啊，尤其是在医疗这方面还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呢说真的啊，无论是那个时代的欧洲他们用葡萄酒，还是我们用当时中国的米酒啊，其实都很难达到真正的清疮的目的的。只不过呢可能就是比天然水源更加干净一些而已，但是里面的这个酒精度实在太低，它还不足以破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物质，所以说呢它能够起到的消毒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呢在后来欧洲这个开展了外科手术之后呢，酒精还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干什么呢？我就是先把你给麻翻了呀，要不然怎么给你动手术啊？咱们已经数次强调过，那个时候没有麻醉药，所以大夫呢，在给人动手术的时候，绝对要讲究一个快字儿，那刷刷刷，刀工了得。但是前提是，病人得忍得住啊，怎么办呢？要么一棍子给他抡翻了，要么给他捆在那儿，要么呢，咕咚咕咚的使劲给他灌酒，灌到最后不省人事了，也就可以进行治疗了。但是不管怎么讲啊，在那个年月，我们想要拿酒来完成医学上消毒杀菌的用途，当做今天的医用酒精来做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酒精含量太低了。
1: 这种古人运用自然发酵获得的饮品，酒精浓度比较低，即使是最厉害的酵母也只能将浓度停留在15%左右，杀菌作用微乎其微。而酿造酒的酒精浓度之所以有上限，是因为过高的酒精浓度会将酵母菌杀死，终止发酵过程，酒精浓度便随之稳定。几千年来人类酿造所获得的酒精浓度都是有限的，直到公元8世纪，一项技术的发展才真正突破了自然界设置的这道障碍。
0: 在酒精被人们从酒类饮料当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过程当中，阿拉伯文化当中的诸多先贤贡献了很多的智慧，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贾比尔·伊本·哈扬了。后世的人呢，认为他不仅仅是伊斯兰炼金术士的重要开拓者，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甚至有人啊，把盐酸、硝酸、硫酸啊这些东西的发现，通通呢归于他的名下。在整个他的一生过程当中呢，始终都在跟学术打交道。那他又是怎么想到了把酒精从酒类饮品当中给提炼出来的呢？其实啊，这不是他的本意。在他做实验的过程当中，那么当时对于这些对未知领域充满了好奇心的人而言呢，像煅烧啊、蒸煮啊这一类的方法，肯定是在他们实验室当中经常要用到的。经过蒸煮，然后再蒸馏的方式啊，提取一些液体，它其实呢就是在锅上面呢搁上一块啊麻布，靠这个麻布吸取的蒸汽，然后把里面的液体啊在冷却了之后给拧出来。而伊本哈扬呢，它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蒸馏法，这个呢就已经非常接近后世的科学实验了。他选择的是长颈瓶，在这个长颈瓶当中啊放有葡萄酒，下面呢靠火来燃烧，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伴随着这个蒸汽的出现，慢慢的就有了这个在长颈瓶当中的冷凝效果。最后呢，它得到了一些透明的液体，而这些透明的液体呢，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酒精。但虽然它完成了这个蒸馏，可是呢，没有进行

0: 进一步的研究，他只是写在了这么一句话，说呢，蒸馏葡萄酒啊会产生一种易燃的蒸汽，但是这个东西呢并没有什么用。
1: 哈阳蒸馏葡萄酒的实验成功提高了葡萄酒的酒精浓度，不过通过一次蒸馏，葡萄酒的酒精浓度究竟能提高多少呢？为了得到这个答案，我们也进行了一次蒸馏实验。我们把浓度为14%的葡萄酒倒入蒸馏瓶，然后开始对它进行加热，随着温度逐渐升高，葡萄酒开始冒泡并产生蒸汽。一般情况下，酒精的沸点是78.4摄氏度，而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因此酒精会在水沸腾之前就先蒸发，而且产生的蒸汽中酒精的比例大于水。这些蒸汽经过长长的冷凝管凝结成水珠，逐渐滴落在锥形瓶中，这样就能得到蒸馏后的酒精溶液。接下来郝老师将对蒸馏后得到的液体酒精浓度进行测量。
2: 市售的酒精计可以用来测那个白酒里面酒精的含量，现在我们就拿这个酒精计来测量一下我们蒸馏以后的酒精溶液里面到底酒精含量是多少。好，现在来读一下数，现在读数是44，经过温度还结合室温换算以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蒸馏出来的酒精溶液里面含量，酒精的含量是
3: 42度。
2: 那么经过一次蒸馏以后，它的酒精含量大大提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反复蒸馏来提高酒精的含量。
1: 阿拉伯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从11世纪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也包括酒精的蒸馏。欧洲炼金士学会蒸馏技术之后，也开始尝试用蒸馏器蒸馏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也有人对葡萄酒进行了尝试。意大利的一位炼金士就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一份高浓度的纯葡萄酒兑三份盐，置于普通容器中进行蒸馏，然后会产生一种遇火则燃的液体，而这种遇火则燃的液体让更多炼金士产生了兴趣。
0: 后来啊，有不少的炼金士重复过这个实验，那么在他们蒸馏酒精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这玩意儿上头啊，这个蒸馏出来的酒精蒸汽，如果你使劲的吸上几口之后，那劲儿绝对比喝一杯葡萄酒要来得迅速的多。有些人呢甚至都产生了幻觉，感觉自己啊好像看到了诸多的灵魂围绕自己跳舞一样。还有人说呢，当他们把这些蒸汽冷却了之后，得到的液体啊可以点燃，而且点燃之后发现居然没有任何遗留物，这多神奇啊，水一样的东西能够被点着了。他们又尝试着用布条蘸上这种透明的液体点燃之后，发现哎，等燃烧结束了，这个布条啊几乎没有损伤，只是在边缘的部位呢才略略有一些烧焦烧糊的现象。这种现象我想啊，咱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见到过。上学的时候我们用不用酒精灯，只要你用酒精灯，对吧，我们知道中间那个棉芯啊它不会始终燃烧下去，当我们把盖子盖上了隔绝空气，它就不着了。但你打开之后啊，那个棉芯这个棉芯最顶部呢有那么略略的一些烧焦的痕迹。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沾了酒精的布条为什么不会被火给烧坏呢？
1: 沾了酒精的布条在燃烧后真的一点损伤都没有吗？我们将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一现象。我们把一块纯棉的布条完全浸入酒精溶液中，然后将它点燃，棉布表面迅速燃起火焰，但是棉布没有任何被烧着的迹象。很快火焰熄灭，我们展开布条会发现它依旧完好，只在边角略略有一点烧焦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酒精的燃点比棉布要低得多，当酒精开始燃烧的时候还没有达到棉布的燃点，棉布呢不会燃烧，而在酒精燃烧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酒精和水分蒸发， 酒精。

0: 和水分的蒸发会带走一些热量，然后也不会导致棉布燃烧。酒精烧完以后，棉布上还剩下了一些水，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潮湿的布条，潮湿的布条肯定是没办法点燃的。
1: 沾了酒精后烧不坏的布条，这一看似神奇的现象，其实蕴含着科学原理。这也显露出现代化学和炼金术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2: 其实现代的化学这个学科啊，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继承于炼金术士们自己在实验室里的瞎捣鼓瞎琢磨而来的。所以你别看炼金术士可能并不掌握什么真正的科学知识，但是呢，他们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也能得到一些对后世颇有启发性质的东西。就比如说炼金术士在掌握了这个酒精的提炼秘方之后啊，普遍认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人长生不老啊。当时也就是在公元1300年前后，法国有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叫做阿纳尔德，他在听到了这个传闻之后啊，也尝试着对葡萄酒进行蒸馏，而且舍得花功夫，把葡萄酒反复蒸馏了3-4次，然后把这个蒸馏的液体啊喝了下去，顿时呢，其实这种感觉我想都不用描述吧，只要喝过高度白酒的朋友一定体会过，啪，你就感觉进嘴之后咚，脑袋都炸开了，然后一条热线唰，瞬间就下到你的胃里，一瞬间呢，你就感觉自己啊，从上到下好像都是火辣辣的那种感觉一样，随之而来呢，就是一种愉悦和精神振奋啊，没错，别看跟咱们今天啊差了快好几百年了，但是喝下这种烈性酒的感觉那是一模一样，而且他还非常陶醉于这种感觉，四处跟朋友们宣传，嗯，这个东西好啊，你们快来尝一尝，我蒸馏出来的这种液体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快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治病啊啊！后来他把这个方法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两个人呢经常喝这种高浓度的酒精饮料。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普遍预期寿命啊都很短，30-40岁就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呢这师徒俩全都活到70岁以后才去世。这里面呢肯定是有巧合，但是呢我觉得恐怕是在欧洲当时的卫生条件之下吧，每天接触这些东西无意之中就起到了杀菌的作用，这么着可能就保护了他们啊，不像别人特别容易受到其他细菌的侵袭，因此呢寿命才长。当然这只是猜测啊，不是科学定论，不过呢就是因为他俩啊这个寿命很长，所以酒精啊名声大振，人们呢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名字，叫做生命之水。你看到今天在欧洲地区流行喝高度白酒伏特加的地方，像从俄罗斯啊瑞典啊利用土豆制作出来的一种酒品，就管它叫做伏特加。那么这个东西啊人们就称它为是生命之水，而且是经过多少次的过滤蒸馏之后看起来极其的纯净，所以人们认为啊它就是我们灵魂当中啊所拥有的那份神秘的力量。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也是这么看待所谓的生命之水的，认为啊它绝对是一种非常良好的药品，可以内服也可以外敷，可以改善记忆力美容养颜，治疗大脑神经关节疾病，激活心脏减轻牙疼，治疗失明言语缺陷瘫痪，总之是包治百病。可以说啊那个时代的人们除了迷信像放血疗法之外，也有不少人只要有条件的都认为这个生命之水它就是一种良药，以至于曾经有一位疯狂的国王利用生命之水来治病，最终啊把自己活活给烧死了。
3: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4: Yeah go on

0: Lucky。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

0: 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兼热五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性，不是那个干沟鱼，是留有余地的鱼。这个字为什么麻烦啊？今天咱们看到这个姓都念鱼，对吧？错了，其实咱们都念错了。作为子孙后代啊，真的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下点心思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念姓都是念错的，包括可能我说的不对，电视机前朋友不要生气，包括很多姓余的朋友，我估计你都说我姓余，不一定的。这个字啊有几个读音，读什么？徐、写、图、余，不同的读法，血缘不同。我们讲源流第一来自于姬姓，是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一个大夫于毅。由于之后，由于这个人他原来啊是晋国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很早就躲到了奢州，哪里啊？黄山脚底下的皖南地区安徽歙县，出歙县的那个地方，咱中国四大名宴端砚歙砚就那地方。这个人后来到了秦国，由于为秦穆公谋划了讨伐西戎的战争，这一仗开始，我们知道秦国占取了很多北方西北的地方，攻取了陇西地区，一共灭了西戎14国，拓地千里。秦国从西北的一个小国一下变成一个大国，成为了霸主级的人物，奠定了后来公元前221年秦灭6国统一天下的基础。最早的根基谁打下的？由于。而这个由于后来呢，他的子孙呢，一部分姓由，一部分姓于，啊，那么这个由和于两个人同宗的，这两个姓是同宗的，就跟这只鱼，这个姓念于。还有一只源于四姓，上古余地的小儿子叫四汉，四汉四姓为于，后代相传为于氏，但是这个字不念于，念徐或者图，两个字都可以念，这一支不念于的。为什么？因为大于的妻子，也就是这位啊四汉的妈妈是谁啊？涂山之女，糊涂的涂。那么我们知道了，所以才赐姓，赐给小儿子叫于氏，这个字就不会念于啊，要么念图，要么念徐啊，是吧？当然我估计现在分不出来了。那么这一支和上面这一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古人分得出的，我姓图，哦，那一听你是四姓的后代，我姓于，我是姬姓的后代，分得很清楚，老祖宗不是一个。但今天乱了。还有呢，出于很多兄弟民族啊，比如如果来源于匈奴族，那就一定念图，但是如果来源于蒙古族的，一定念于，都很清楚啊。 如果我这个鱼啊一念分辨图，我就知道了，哦，要么你是四汉的后代，要么你是汉代匈奴族的后代。

0: 融汇入汉，融入汉族的，绝不会错。但现在反正大家都不分了啊，蒙古族的朋友姓于的一定念于，绝不会念土，也不会念许。还有一支源于地名，汉朝的时候古蜀国有一个宝鱼道，这条路在哪里呢？实际上是古代啊夏商开始就开凿的这条道，汉朝初期才开始完工，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栈道。春秋时期的秦国就称其为宝鱼之道，这条道就是李白讲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道，叫宝鱼道。这条道周围的居民就称为宝鱼氏、宝斜氏，后来就变成三个姓，宝氏、鱼氏、斜氏，但是这个鱼念斜，不念鱼的，写成鱼念斜。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鱼，而过去的古人我念斜的话，哦，你就知道你是蜀道周围的古代居民，跟前面都没有关系。大家看这个姓复杂吧，就如此复杂。当然今天我估计姓于的朋友也分不清了，希望我讲完以后啊要回去问家里的老长辈，我这个鱼到底念什么，我估计现在问都问不到了啊，因为现在老长辈留下的只多九十一百岁啊，可能九十一百年前已经搞混了啊。历史上鱼姓基本是一个很南方的姓氏，它最早的发源地在陕西咸阳一带，最早的发源地，具体的迁徙的资料不多，但是很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迁到了安徽南部，并且在这里发展啊。在历史上南方的鱼姓发展的比北方的鱼姓啊要繁荣的多得多啊。到了这个汉代以后，我们知道不少鱼姓已经迁居浙江、江苏、江西，南北朝时候新安鱼氏成为望族。新安是哪里啊？新安江。新安江在哪里啊？皖南，安徽南部。现在这条江依然很漂亮，非常漂亮啊！我这个每过一两个月要开车过过这个江的，一定的，我故意去的，因为那条江太漂亮了。那条江周围叫新安画廊，新安山水画廊，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啊。他这里的鱼姓变成望族，后来又迁到了湖南、湖北。鱼姓在历史上最早出现史籍上有名的人叫鱼其名，非常孝，以孝著称。但这个人是什么时候的人啊？南朝宋的人。南朝不是宋齐梁城吗？换句话说，鱼姓在史册上首先出现比较晚，要到南朝才出现了。这个人是常州一带的人，你看已经在南方了。唐代以后鱼姓迅速发展，并且开始迁入福建和广东。到了宋代不得了，鱼姓起来了。到了宋代鱼姓一下子起来，人才济济。明朝洪武年间，我们讲到很多姓会讲到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鱼姓也在里头啊。这一下鱼姓开始借着山西洪洞明朝年间的移民在北方开始多了起来。他在北方多比较晚啊。今天鱼姓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啊，我们还找不出哪个省特别多，散开了。相对来讲啊，四川广东还多一点。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今天原姓的人，汉族人基本都把原姓当作他们的德姓始祖。
1: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之原、卜、顾。
2: 姓于的名人，现在的有余秋雨，影视圈里边的有余文乐，倒是还有一个余则成，不过是电视剧里边的形象。古代的姓于的人物还真不太清楚，我们还是让老师来说一下吧。
0: 于姓还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什么意料？大家认为于姓大不大？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不大，对吧？可是于姓不仅是大姓，而且是个超级大姓，这个跟我们很多人想象不一样。在历史上名人辈出啊，我随便举几个好了，比如于南渐啊，这个人是江西人。这个人为什么有名呢？在传统当中非常有名，今天我们都忘了。为什么今天忘了？传统蒙学啊不讲了，很多年我们对小朋友啊不大讲传统的故事了。这个人是一个刻苦学习后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古代的代表人物，因为他后来官儿一直当到工部尚书、御史大夫、上柱国，当得很大的官。这个人从小就是刻苦，聪明但是刻苦。他刻苦到什么地步大家知道吗？前面我们讲过有30年不躺下睡觉的，这我讲到过，对吧？有凿壁偷光的，对不对啊？有悬梁刺股的，对不对？这位于南渐可太绝了，他用了一只，他坐一张凳子，这张心累了就坐凳子上。这张凳子大家知道什么凳子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叫独腿凳，就一条腿。那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吗？你坐在这个凳子上一晃摔下来了吗？摔下来以后你就醒了吗？醒了以后你就爬起来接着读书吗？这就是这个于南渐。这个人官声非常好，但这个人时间比较早，唐代的，因为他是杜甫的朋友啊。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于介，这个人1253年去世的，是哪里人啊？丰宁人。丰宁是哪里啊？今天江西九江修水人啊，是那的人。这个人有名在哪里啊？南宋名将。他什么？抵抗蒙古军啊，他跟蒙古军作战取得很多胜利。这个人他对蒙古军的抵抗不仅使南宋晚灭亡了一些时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啊。为什么？当蒙古军要进攻成都和今天四川乐山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正好是兵部尚书，这于介在1253年朝廷听信谗言把于介召回朝廷，于介一下很不安。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像岳飞这样的，你一个名将突然要把你召回去，好事不多的。于介呢是突然死去的，是1253年，他是突然被吓死的。其实这是个胆儿很大的人，他领导的抗蒙抵抗蒙古族军队的3层防御体系，咱们应该很多人旅游去看过的吧，叫钓鱼城堡垒，成都一带啊，他设了一个防御体系，这个体系阻止蒙古军队3次西征，蒙古有很多猛将命丧于此，使南宋的王朝延续了20多年，并且拖住了很多蒙古军队的精锐，延缓了蒙古军队对欧洲西亚那边的攻击，所以在世界史上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蒙古西征啊还要厉害还要早，那就不见得就只打到多瑙河了，对吧？这是于介啊。今天我们到成都去旅游，咱们都很留意成都的小吃，这是好的，我也喜欢吃啊，但是千万别忘了去看看 钓鱼城的堡垒防御体系，看看它的这种城堡结构了不起。还有一致啊，还有一些遗迹的，就是鱼界的。还有一个，咱们现在中国的国剧是京剧了，但是京剧里边有个非常有名的余叔岩，这没人不知道啊。余派啊，杨派，这几个都是非常厉害的流派了。那么余叔岩的先辈就是谁啊？余三胜，是湖北人啊。余三胜当年和陈长庚、张二奎齐名，叫梨园三鼎甲，是最厉害的。而余三胜的唱腔是最受欢迎的，学的人最多。余三胜的儿子余子云是著名的旦角，同光明灵十三角，同治光绪年间啊，著名的演员有十三个角的，余子云就是一个。而余子云的儿子，也就是说余三胜的余三胜的孙子，就是余叔岩，是最著名的老生啊，创了余派。你看余姓出的人才很多，余姓在今天排在第几位啊？第四十位，很大的姓啊，人口58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4.7%，比咱们想象都大吧。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今天的百家姓，我们从余姓开始讲述。这个姓呢要读余，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把它读成余，那么就跟咱们平时讲的什么叫干沟余啊，这咱们俗称读音上混了。其实这个字念第一声念余。这个姓它的起源不太复杂，但是呢也非常有意思。它源于姬姓啊，跟很多姓一样都从姬姓来的，出自皇帝有一个臣子叫余则。余则是个什么人呢？现在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了。余则功劳非常大， 因为据说啊，咱们古籍当中有记载，他是第一个发明什么的，用麻来编履，也就是鞋嘛。换句话说，是第一个发明鞋子的人。古人用麻编成麻鞋，所以结束了咱们先民啊光脚走路的历史。这个功劳当然非常大，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功被封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舆。舆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内乡那一带，就被封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舆泽的子孙当中，后来就用舆作为他们的姓氏啊，叫舆氏，所以姬姓舆氏。通常我们都认为舆姓的始祖啊就是舆泽。第二个源流还是源于姬姓，是西周时期有一种官，官名叫舆官啊，就是这个字。舆官是干嘛的呢？是一种专门负责在进宫里边啊，也就是皇宫里边，咱们现在北京的故宫还叫紫禁城呢，对吧？在进宫里边饲养家畜家禽的这样一个官。今天一听，哎呀，这叫什么官啊，在那养狗养猫养鸟的，对吧？但是在古代非常重要，因为他养的这些家畜啊，养的这些家禽主要是用来祭祀。祭祀对于古人来讲是天大的事情，一个用于祭祀，第二个用于王族使用。那么在舆官的子孙当中啊，这是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就用祖先曾经担任过的官职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这是第二个来源。第三个来源源于地名，在春秋时期齐国，也就大致相当于今天山东省的东部啊，大致啊，大致相当有一个地方叫舆丘，它的居民那也是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就以居住地作为自己的姓氏，称舆丘氏，最早是个复姓。在咱们中国的姓氏当中，古代的复姓很多，后来有些消亡了就没人用了，有些都变成了单姓。比如舆丘氏后来就分成两个姓，一个舆氏一个丘氏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地方讲，现在姓舆的不太多，姓丘的比较多。有的人讲，哎，我们这两个姓同宗同源，有这个说法。第四个源流源于归姓啊。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陈仲子啊，他是一个以廉洁闻名的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也叫陈仲，尊称子啊，就好比孔子孟子，咱们加一个子是尊称，所以当时人尊称他陈仲子。那么陈仲子他的后代当然已有这样一个祖先而倍感骄傲啊，我祖先陈仲子。那么就以自己祖先他住的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姓氏，那么陈仲子原来住的这个地方叫舆啊，所以他的后代也叫舆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讲过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叫舆陵氏，因为这个地名也叫舆陵，山陵的陵啊，舆陵氏，后来简化成舆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舆姓的来源主要有这样四个啊，不算太复杂。那么关于舆姓在历史上的迁徙分布这方面的资料呢非常可信，很少很少，少到我们基本上没办法描述，就我们不太知道这个舆姓在历史上是怎么迁移的。当然到了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大 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发现淤性的人啊，因为这时间也太长了。淤性它现在郡望，也就是我们讲中国的姓氏都讲郡望啊，比如我啊，我这个钱，那么有的时候讲是吴越前氏，或者再具体一点无锡啊，我是无锡人，祖籍无锡前世，对吧？要讲郡望，那么淤姓的郡望主要有啊黎阳郡。黎阳郡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河南省中部这一带。那么可见在历史上淤姓曾经在河南中部形成望族啊。京兆郡，京兆咱们一听就明白，就好像是首都附近，那么就是长安啊，长安周围，淤姓也曾经形成过望族。广陵郡，广陵咱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今天江苏省扬州市一带。这个广陵郡是东汉年间才设的，所以一看这个郡望，我们可以判断哦，东汉以后淤姓曾经在广陵聚居。啊，淤姓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堂号。这个堂号，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堂号，一般就这么几种，一种是以地名，啊，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广陵郡啊、黎阳郡啊，都是地名，我们祖先在这聚居。第二，就是因为我们有，哎，祖先留下一个佳话，留下一个传说，啊，我们用它啊来做堂号，哎。淤姓就有一个叫什么旧明堂，那么这讲的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淤仲宽，官不大，是永兴知县，只不过是个县官。当时啊，当时有人作乱啊，要造反啊，这个民不聊生要造反，所以带兵镇压的将军就来镇压了，对吧？那这个将军想什么？想滥杀无辜，他也不分你什么是匪啊，什么是民啊，他也不分，就把你们都杀光，杀光以后好报战功啊，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啊。我杀了五万个人，其实五万个里边恐怕四万九千个是无辜的老百姓啊，这在历史上太多见了。他要把这些人都杀光，而淤仲宽坚决反对，反对他滥杀无辜，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堂号叫旧明堂。而且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明朝的淤仲宽，使得现在的淤姓他的血缘非常复杂。前面我们讲到淤姓才四个来源，很多人讲我们中国的姓氏动不动十几个来源，还有好多兄弟民族的，淤姓我们基本没有发现兄弟民族的血统啊，基本都是汉族的，对吧？那你怎么又说他血缘复杂呢？你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就是从明朝开始，因为淤仲宽救了很多老百姓，永兴知县，结果当地的人为了感谢他，大家知道怎么感谢吗？这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讲是最最了不起的感谢方式。怎么感谢？生了儿子用淤作为姓，这还了得？中国过去的姓可不能改的啊，你要改姓是大不孝啊，对不对？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谢淤仲宽，生了儿子都姓淤，所以一下子在永兴，从明朝开始淤姓一下多起来。但是按照今天的基因角度啊，或者什么角度，那当然都混杂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这么一个堂号，叫旧明堂。淤姓的人口非常少，因为为什么？从我手头的资料，在前五百名里边找不到淤姓，就他排不进前五百名，啊，所以他是一个小姓。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的喧嚣渐渐沉淀，黄昏为世界披上温柔滤镜。欢迎来到2026-1011日落时光，我是你的时间旅伴。今晚我们要一起打捞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流行印记。这些歌或许曾是你耳机里的单曲循环，或许安放在你青春的某个角落。它们像一枚枚时光胶囊，包裹着关于旅程、关于相遇、关于成长的种种心情。此刻，不如让思绪随着晚风，一起坠入这片没有边际的声波海洋，开启一场不落的温暖追逐。有时候，爱就像是在心里挂起一轮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那种热烈而很久的想念，能把世界上所有的阴霾都驱散。蔡依林用她甜美的声线，描绘出了一幅充满明媚色彩的画卷，那是关于思念的饱满能量。今晚的开场，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照亮平淡日常的灿烂。

从追逐不落的太阳，我们走进命运的地铁和人海。如果说热烈的思念是一种主动的奔赴，那么孙燕姿歌声里的相遇，则带着一种被命运安排的轻盈。我们总在冬天盼望春天，在奔波中期待那个能看懂自己所有倔强与脆弱的人。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这种略带青涩的等待，或许就是每个人成长路上的最美独白。

从17岁仲夏夜的那颗星，到百褶裙盛开的栀子花瓣，奶茶刘若英总能把遗憾唱进每个人的心里。刚才我们还沉浸在初遇的惊喜中，但时间这位推手常常让我们在学会爱之后，才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这首歌与其说是伤感，不如说是一种温柔的提醒。那些无疾而终的故事，最终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珍惜眼前。

接在后来那份厚重的遗憾之后，或许我们会释然。陈奕迅在《岁月如歌》里唱道：“当世事再没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人生这趟列车，有人上车，就有人下车。无论是天气的不似预期，还是终点的各异，那些共同看过的风景都已经刻进了旋律里。告别虽然难舍，但那份共度的光阴，就是最动听的音符。”

听过了人生的列车轰隆而过，让我们把视角拉回到更具体的黄昏街道。或许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一条放学回家的路，伴随着清脆的车铃声和少年爽朗的笑声。那是不加修饰的青春，是风拂过发梢的温柔。当车铃再次响起，叮叮当当地穿过岁月尘埃，你是否还能想起那个后座上和你说笑的人，以及那份纯白无瑕的情谊？

从清脆的车铃声里抬头，我们都曾有过孤单徘徊的时刻，渴望有一股力量能带我们飞过绝望。张韶涵这首《隐形的翅膀》就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它告诉我们，即使面对日落，也不要忘记内心那股向上的生命力。每一次受伤后的坚强，每一次不被打倒的倔强，都是那双看不见的翅膀，带我们飞向更辽阔的远方。

带着飞翔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夜晚放慢脚步，做一个安静的梦吧。梁静茹的宁夏，像是夏日夜晚的一阵凉风，吹走了白天的汗水与焦躁。繁星点点，知了睡了，那种宁静与致远的安心感，是每个人记忆中最柔软的底色。有时候，治愈我们的不是宏大的理想，仅仅是这一刻想念的安宁，和手指间触碰到的温暖晚风。

从夏夜的宁静中走出，我们穿越时空，触碰一下远古的浪漫。周杰伦用他独特的韵律，把刻在黑色玄武岩上的楔形文字，变成了深埋地底的爱恋。这种爱超越了时间，甚至超越了信仰。即便文明风化腐朽，那份用石头刻下的誓言依旧清晰。当流行乐遇上古老神话，让我们相信，真正的深情，哪怕是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永远不会消失。

从古老文明中深埋的视野里抬头，我们开始寻找一种更加绚烂的幸运。孙燕姿的绿光总是伴随着一种奇妙的跃动感，那是北欧神话里划过天际的奇迹，也是我们生活中不期而遇的惊喜。这首歌教会我们不必纠结于过去，只要翻过面前的那座山，就能看见那道属于自己的光。触电般不可思议的，不仅是绿光，更是那个勇敢追光的自己。

追逐过绿光的神奇，让我们回归到日常生活里那些甜蜜的瞬间。林俊杰的这首《当你》充满了细腻的画面感，那是当你喝可乐时的挑眉，当你笑起来时弯弯的眼睛。喜欢一个人大概就是这样，会偷偷记住对方所有的小习惯，甚至幻想自己变成对方随身携带的手机。这种纯粹的依赖和想念，是属于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那片自留地。

并用深沉的声音告诉我们，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需要多少次受伤，才能学会不让眼眶泛红。从月光下的浪漫，到厨房里飘出的油渍味道，爱情从来不是简单的想象。要走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能义无反顾地交换那一枚戒指。这是一场关于爱情本质的深刻探讨。

0: 江山
1: 94.5，
2: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

0: 却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

0: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 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0: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9: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2: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1: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3: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2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2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5: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5: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10: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0: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窗外明月上，此夕是金秋。金秋十月，正是一年中最为宜人的时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在歌声中追寻秋的绝美意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君子演唱的《立秋》，这是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听起来像一个伤感的童话。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早期的代表作《秋声》。费玉清的歌声幽怨缠绵，唱得愁肠百结，如泣如诉，充满了含蓄之美。

夏有夏的风情，秋有秋的韵致。欧阳修《秋声赋》中的“声在树间”，描写了秋风中的萧杀之气。下面我们听到的徐小凤演唱的粤语歌曲《风的季节》，却希望秋风带走生活中哀伤之气。

现在我们听到的《爱在深秋》是谭咏麟的经典歌曲。在2010年再度感动演唱会上，谭咏麟曾说，这首歌不但带给他无限的荣誉，而且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现在我们听到的《秋日的午后》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她1990年发行的专辑《一生守候》中。

我的秋天是由许巍一人包办词曲并演唱的流行摇滚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许巍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中。歌曲唱出了许巍心中的激情、真诚、思索和感动。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0: 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晚风收走最后一片暑气，夜色便用凉意写起了信，寄给每一个晚归的人。今晚我们的话题从一季秋开始，它有时是离别信笺上的泪痕，有时是相聚炉火边的暖意，更像一位沉默的老友，陪我们走过成熟与收获，也见证萧瑟与沉淀。在接下来的时光里，让这些关于秋天的旋律像一片片形态各异的落叶，飘进你心底的湖面，漾开独属于你的涟漪。都说秋天适合见面，但有些故事偏偏选择在这个季节画上句点，当枯叶旋转着落下，是否也像极了某段无疾而终的告别？那时的风很凉，誓言很轻，一个转身就把一段过往永远留在了那个泛黄的季节里。

刚才那首歌唱的是秋日里的离散，带着些许凉意，可季节的轮转从不停歇。有人伤怀落叶，就有人在盼望秋来。这一份盼望里，或许是想念远方的人，或许是期待一场久别重逢。让我们来听听这份在等待中酝酿的甜蜜与焦灼。

有时候我们听歌听的不仅仅是旋律，更是一种特定的氛围。接下来这首歌就简单的叫做《秋天》，没有过多的修饰，就像这个季节最初的模样，只是安静的包裹着你，让你沉浸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沉浸在一首歌的时间里，窗外的秋色仿佛又浓了一分。可偏偏有句话说“不觉秋色浅”，或许是因为日子太过匆忙，让我们忽略了第一片变黄的叶子，也忽略了空气里何时弥漫起了桂花香。当你停下脚步细看，那份浅浅的秋意已经如油画般斑斓。

既然察觉到了秋色渐浓，身体也诚实地反映了出来。天凉了，这一身天凉，好个秋，带着几分爽朗和豁达，仿佛要把刚才那些细腻的忧愁一扫而空。与其蜷缩在伤感里，不如裹紧外套，去感受这份神清气爽的凉意吧。

0: 天凉叶落，但秋日并非只有枯黄。有一种花叫雁来红，大雁飞来时，它便红得热烈而绚烂，仿佛是秋天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生活也是这样，在看似萧瑟的表象下，总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和鲜活的生命力。
1: 从前，在沿河边上，有个小伙叫燕子，有个姑娘叫红香。为了忠贞不渝的爱情，他们双双离开了人世。

姹紫嫣红看遍，或许我们更想回归本真。这首名字只有一个字的歌，秋，就像一幅极简的水墨画，笔触不多，却意境深远。他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了你，去想象，去填充，去品味这个季节最核心的韵味。

当我们把这份简约的韵味铺开，一字一句的书写，秋天便不再仅仅是一个季节，而变成了一行行优美的文字。微风是平仄，落叶是韵脚，而你就是那个在树下读诗的人。且听这一曲，看秋日如何成诗，看生活如何如画。

去年种下的那棵小树，今早是否落下了第一片叶子？有时候，季节的更迭就在一瞬间被人发觉，那种猛然惊醒的感觉，我们称之为惊秋。惊讶于时光飞逝，也惊讶于身边景物的悄然变化。那一瞬间的触动，最是让人低回不已。

惊蛰也好，淡然也罢，时光总是在推着季节往前走，秋来秋去，周而复始，就像人生中的聚散离合，不必刻意挽留，也不必过分惋惜。这一场循环见证了我们一圈又一圈关于时间的记忆。

刚刚我们提到秋来秋去，现在这旋律却是秋去秋来，顺序一变，心境似乎也完全不同了。这更像是一种等待，在送走这一季的秋风后，开始期盼下一轮金色的回归，那是时间的许诺，也是希望的轮回。

秋去还会秋来，我们何不在这短暂的停留里寻找那些温暖的瞬间？秋天不只有萧瑟的凉意，还有刚从炉子里拿出来的烤红薯，有午后透过玻璃窗洒在沙发上的阳光。这首歌就要带你找回那种从手心暖到心里的感觉。

这一天，昼夜平分，秋色也于此断开。秋之分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告诉你夏天彻底结束，深秋即将风风火火的登场。它是季节的界限，也像我们在生活中划下的节点，告别前半程的青涩，迎接后半程的丰盈。

昼夜平分之后，夜渐渐长了，凉意也更深了。有时候心底泛起的那阵感伤，似乎和这夜色里的凉意是同一种温度。虽然外面很冷，但希望你能允许这种情绪流淌，因为这种共鸣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今夜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秋天的歌，最后还是想用这首《秋天》来结束这个歌单，就像翻过了一本厚厚的诗集，读尽了各种悲欢，最后还是要轻轻合上，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份宁静，感受这一季带给我们的所有复杂情绪。

0: 最后一缕旋律消散在夜色里，窗外的秋天依旧静静地陪伴着我们，它不声张，却给了我们漫天的落叶和满地的月光。这世界或许偶尔凉薄，但总有一季秋色为你而斑斓，总有一段旋律为你而响起。无论此刻你是在归家的途中，还是已身处温暖的房间，都愿你在这个秋天有所收获，有所期待，拥有一个柔软而甜美的梦。晚安，这座城市。晚安，你。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2021年4月9日，四川省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站在法庭中央的被告人名叫何文秀。
12: 有一点气氛嘛，我想教训他一下子， 就没想到后果那么严重，就后面做了这个，我非常后悔。
11: 2020年11月22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何文秀被四川巴中警方抓捕归案，此后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此时距离他犯下罪行已经过去了21年。
13: 你是否是自愿赔偿被害人家？
12: 自愿的。
13: 好，
12: 现在我尽我的全部，我这些年在外面省吃俭用的钱，就7万块钱，我就全拿都赔了。
11: 法庭上，何文秀表示，他愿意尽其所能对被害人一家进行补偿，而对于被害人的父母来说，失去亲人之痛却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
14: 他那个跑了20年，国家也收了补销的30，他也没得悔改之心，有悔改之心呢，他就要投案自首。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48岁的何文秀是四川省巴中市人。何文秀自从26岁离开老家，就一直漂泊在外。对于家乡，何文秀不是不想回，而是不敢回，也无颜面对被他深深伤害的亲人们。
11: 多年后，何文秀再次进入人们视线，是从警方的一次调查开始的。那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四川省巴中市公安局民警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正在调查一个叫何军的人。
16: 他叫什么名字啊？
17: 没动啊。
16: 他没跟你说过他姓什么？
17: 没动，我没动过他。
16: 没问过？
17: 没，我真的没问过。他也是样，也是。
11: 四川警方怀疑，那个叫何军的男子很可能跟巴中市多年前发生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有关。
16: 我们感觉那个人，从每一天的生活习惯上，包括他与人接触的呢，就是感觉到非常可疑的。
18: 他平时是一个人进出还是？
14: 就是一个人。
18: 嗯。你听他的口音是哪里人啊？
14: 我是哪里人不知道，正常人也不知道。
18: 他会讲我们那个本地的柳州话？
14: 不会讲。
18: 应该不会。
11: 经过多次实地摸排，四川广西两地警方进一步确认，这个何军极有可能就是当年那起案件的嫌疑人何文秀。但是如何找到更为确凿的证据，如何对嫌疑人成功实施抓捕，民警在内心里充满了担忧。
19: 他本人可能就是我们抓的何秀，但是如果我们稍有不成，就可能导致何秀再次潜逃。如果抓捕失败的话，以后再要抓捕何秀的话，难度就非常很大。
11: 20多年来，巴中警方一直在寻找何文秀的下落。在此期间，一批又一批的民警曾前往多个省区市调查，始终没有发现何文秀的行踪。那么警方这次在柳州找到的这个名为何军的男子，会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何文秀吗？在广西柳州走访的过程中，民警得知何军虽然在这里已经租住了很多年，但周围邻居跟他来往很少，对此人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何军是否就是作案嫌疑人何文秀，民警专门拿出何文秀潜逃前的照片给大家进行了辨认。
19: 他是其中就有一个小卖部的有那个，当时就讲他好像看到过，好像见过此人，好像就在他们那儿买过东西。
1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6年，是何文秀23岁时的样子。对于巴中警方来说，这张照片是他们掌握的嫌疑人何文秀的唯一图像资料。毕竟过去了20多年，嫌疑人的容貌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单凭这张照片，当年熟悉他的人无法给出相对明确的答复。
20: 我说的那终究反正是善善不恶不，终究还是要把抓住，那个坏事是做不得的。
14: 那还不得啊，没得心思了，啥心思就没得了。
11: 20多年前发生的那一幕，让被害人平平的父母彻底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案发后不久，他们就搬离了原来居住的房子。
0: 这个房子在当时的房子是一个小的三合院，这个小三合院呢，那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就是在我右手边这个房，在这个位置当时那个房间。
11: 时光回溯到1999年的12月30日，那天晚上，身为外甥的何文秀来到文家做客，平平的父亲就安排何文秀跟表弟平平睡在同一间屋里。可第二天一早，平平的母亲意外发现儿子竟然人事不省了。
20: 我就把拉起回来，我拉起回来给我看了，我身上到处都是血和的。
11: 家人赶紧把平平送往医院，平平还是抢救无效，不治身亡。法医勘验表明，平平的死因主要是其在生前遭遇了他人捂压口鼻和勒颈。
20: 就是我那个妹妹啊，那种情景跟没法说，就在那地上呀、乱滚呐、瘫呐。
19: 所以我们到了现场后看这种惨景啊，这个我们每个这个侦查员都是憋住一口气，因为他还毕竟是个孩子嘛，因为他跟人无冤无仇，这个任何的这个过错也好，任何的仇也好，不应该撒到一个孩子身上。
11: 平平是在晚上睡觉期间被害的，而与他同睡一床的表哥何文秀却突然不辞而别，下落不明。巴中警方第一时间就锁定了何文秀的重大嫌疑，他应该是连夜逃走了。
21: 文某平家里出来之后就有公路，然后公路出来就可以四通八达，到底那个时候何武秀作案之后是顺路潜逃了，还是就躲藏在附近的深山老林，甚至躲藏在亲戚朋友家里去了，这都是毫无方向毫无头绪的。
11: 被害人平平年纪还小，应该不会跟何文秀有什么深仇大恨。那么何文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民警推测，很可能是何文秀跟平平的父母有矛盾，进而将怒火转移到了平平的身上。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民警的仔细询问下，平平的父母提到了一件原本他们也没有在意的事情。
14: 他就是想开心，想开心我。他想整那个，想来扶我们，扶我们呢。但是，他说他在外面去打工，在外面去打工，当然那些都没考虑那些事情了，哪考虑到啊？
20: 我一直没想着给他开钱的那个话哟，说开钱的话，我捅了我都不得给他捅了，没得那个意思的，啥心里想去的。
11: 原来被害人平平有一个姐姐名叫文芳，1999年年初，何文秀曾带着文芳去了广东打工，在打工的那段日子里，何文秀对表妹文芳逐渐产生了爱意。
22: 就外面提的才说的，在家里病子没提出来去过啊，我就说的是不可能呀，我当时就生手的。
11: 何文秀是否因为求爱不成而心生怨恨呢？案发一个月后，正当巴中警方全力搜寻何文秀下落的时候，文家人竟然收到了一封何文秀从广东省中山市寄出的信件。
21: 当时信的内容就是以何武秀的名义，就说要让他那个转告平的父亲，说呢他们要让他们把欠他的东西，欠他的钱和收的他的东西给他。
11: 在潜逃的过程中，竟然还敢堂而皇之地写信威胁被害人的家属，嫌疑人何文秀的行径让侦办民警感到非常震惊，也给被害人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恐惧。
15: 自从收到了那一封恐吓信之后，文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极度的悲痛和恐惧之中。何文秀从广东发出了这封信，没有留下详细的邮寄地址，警方顺线追查也没有查到结果。
11: 数年追捕，嫌疑人生死不明。
16: 从面貌上我们肯定是把他排除不了的，
21: 难道是我们判断错了？
11: 一张曾灵画像，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子，追捕再现转机。
16: 发现确实很像，我们当时也拿不准。
11: 21年后的忏悔，今日说法继续播出。案发后不久，何文秀就被公安部门列为了网上逃犯，但多年的查找，警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反馈。何文秀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连他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出现过。
23: 从判断何文秀要么就已经惜别了身份，要么他就是运用了 那个传统的藏匿方式。
11: 2020年3月，在四川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指导帮助下，巴中市公安局恩阳区分局再次组成了追逃专班，对何文秀多名亲属的落脚点展开了新一轮的详细摸排，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何文秀到底藏在了哪里？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他怎么可能消失得如此彻底？思来想去，民警想到了一个新的思路：何文秀会不会因为又作案被判刑，正在监狱服刑呢？
21: 因为在监里面服刑，那么我们就没有他的任何轨迹，因为他不出来，他就没得轨迹，也不可能使用，更不可能使用现在什么电话之类的。
11: 考虑到多年过去，何文秀的容貌必定有所变化，四川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根据何文秀年轻时的照片进行了模拟增龄画像。此后，民警开始在全国监狱系统细致查找疑似何文秀的服刑人员。
21: 在期间，就从那个监狱再有人员披露人员，我们就披露了一个相似度达到92%的人。我确实是通过他们以往的时候我们专家的一些就是实战，一般能够达到90%以上的，基本就可以锁定这个人就有可能就是何武。
16: 我们是通过何武的照片与这个人进行了，就是我们从目测进行了比对，发现确实很像，我们当时也拿不准。
11: 相关信息显示，跟何文秀相貌高度相似的这名服刑人员名叫阿木，此人会是潜逃多年的嫌疑人何文秀吗？侦办民警立即前往关押阿木的监狱进行核查。
21: 在我们去见到这个在押人员的时候，确实我现在想，这个人就是何文秀，真相的不是他，是哪个啊？包括我们去见到他时候，发现他的身高也差不多接近1.8米。
16: 从面貌上，我们肯定是把他排除不了的，然后我们只能从采血、采 DNA、采指纹。我们来把它排除了。
11: 尽管相貌非常相似，但 DNA 等信息比对的结果却最终排除阿木就是何文秀的可能。
21: 心情非常沮丧，很沮丧，当时感觉到这个地方都还不是他，但是都有一种难道是我们判断错了，何不真的就有可能因为原因死了。
11: 2020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再次给巴中警方发来了一条线索，在广西柳州有一名男子跟何文秀的容貌相似，
21: 相似只有80%，跟是何文秀的可信度有多高，就是心里在质疑，但是在质疑的同时，我也没得其他能够去否定这个事情，同时感觉呢，不管他们也得去查，也得走。
11: 在柳州市公安局于峰分局民警的配合下，巴中警方对那个疑似何文秀的人员进行了全面排查。
14: 这种比动的疑似人员，他那个特征很明显，第一骑了一个单车，他那个单车像一个山地车，不像我们的共享单车，你看这边的人骑那种共享单车，他的特征不同。另外一个就是蓝色的头盔，头盔上面有白色的标识，但是看不清楚他有没得啥子那个具体啥个公司的。这个是他就到了这儿，你看他那个特征，你看很明显啊，上面白色的纽扣
19: 啊。该名男子在广西柳州市城区活动的范围和他活动的轨迹非常反常，与正常人不一样，非常反常。
11: 民警调查显示，虽然这名可疑人员的活动区域比较杂乱，但他经常会出现在柳州市的于峰山公园。据了解，这个公园是当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找零活的固定聚集点。
16: 我们当时想从这些与他接触的人中间找一个跟他关系相对较好的，来从侧面先了解一下，找不到那种人，因为他去了他没得人交流。
11: 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不和身边的人交流，再加上其他相关证据，民警对该男子的怀疑逐渐上升。继续深入调查，民警发现该可疑男子除了独自骑车去公园找零工之外，还会经常到柳州市南环路某城郊区域买菜购物。由此警方推定，该可疑男子很可能就居住在柳州市的城郊结合部。
21: 城乡结合部的房子呢，是没有任何小区的，全都是那个当地居民自建的那种，并且里面的路是四通八达，全都是小街小巷，所以在那儿居住的人呢， 很多都是外区的务工人员。
11: 通过多方走访，民警最终确定可疑男子自称何军，广西桂林人。在柳州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巴中警方找到了何军所租住房屋的房东，并见到了一张何军跟房东母亲的合影照片。
21: 这就是何军对吧？这是你母亲。
2: 对，
21: 你看这个照相的背景是哪里？
2: 云峰山。
21: 云峰山公园对吧？
2: 对，
21: 这一张照片你看，这儿有一个时间，2011年8月19日。你看，这就是2011年8月19日，何军与母亲在那个，也就是云峰山公园拍的照片。
2: 对。
11: 房东告诉民警，何军在他们家已经租住了9年多，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言语不多，对身边人非常戒备。房东曾问过何军为什么不回家，何军的说法是他跟家人矛盾太大，早已断绝了来往。综合所有信息，巴中警方判定自称何军的人很可能就是潜逃了多年的何文秀。2020年11月22日，何军出现在了柳州市城区的一个广场上，侦办民警决定立即对其实施抓捕。
3: 我看到没问题的。哎呀，都是巴中的人嘛，要说巴中话了噻。
4: 你说，走吧。
21: 当我们用四川话喊出“何武秀”两个字的时候，他面部表情瞬间就呆滞了，大概。那个就是2到3秒钟之后，他突然就笑了，笑了的时候他就点了个头。
11: 面对民警，何军承认他就是何文秀。对于突如其来的抓捕，他没有丝毫反抗。
5: 这个我也感觉很突然。他叫我的名字，我俩我都知道家乡人来了。
21: 现在哪个乡呢？
5: 现在什么乡？现在你做了事要承担了，那该怎么样怎么样了？现在你还想是怎么想？你就是你不跟我考，我也不会跑。
11: 一场迟来的审判。
24: 你当时就问警察是不是你杀乡？
11: 一段尘封的过往。
25: 兄弟半夜了做了梦，不知道梦了什么，你把我搞醒。
11: 是什么让他最终罔顾亲情？
26: 舅舅舅妈，对不起，我是当年一时冲动。
11: 21年后的忏悔，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15: 何文秀到案后表示，他非常对不起舅舅一家人，他愿意将自己这些年打工攒下的7万元钱全部赔付给舅舅家，希望借此获得他们的谅解。那么在法庭上，面对既是亲戚又是仇人的何文秀，平平家人将做出怎样的回应呢？何文秀当年作案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24: 你当时就问警察是不是你杀乡？
26: 那个时候没想到那么多，就是有一点气愤嘛。
11: 在法庭上，何文秀不断强调自己是因为心里有气才铸成大错。那么何文秀的一肚子怨气究竟从何而来？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年仅10岁的表弟？何文秀说，这一切都源于他带表妹文芳外出打工时发生的一些事。
27: 出去打工以后，你有没有就是在情绪上对我进行帮助？
26: 那个帮助多了，去了那里买东西，好像这样新成个家呀，租了2次房子，后来又给他找了一个厂，那时候买个单车600块，后来交通工具方便一点嘛。
11: 据何文秀说，在广东打工期间，他对表妹文芳照顾有加，时间一长便对文芳产生了爱意。但因为是近亲，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强烈反对。
20: 我的那个意思，那是他心里想起的；连我的意思，那是他心里想起的。他想得起的，他个人想怎么说的怎么说。有那个意思，给你开个车吗？姑车有法开吗？
5: 我妈都讲了，你不要打他的主意。哎，那是亲舅舅的，不得不得的，对后代不好的。
11: 但是遭受挫折的何文秀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他不依不饶地纠缠着文芳。当时年仅16岁的文芳非常害怕，开始有意地疏远何文秀。
22: 他跑去找我，在山地找我搞。那时候我就想的，我说我也不见，我也就不见到他嘛。
11: 为了避开何文秀，文芳悄悄离开广东去了别的地方。何文秀找不到表妹文芳了，便联系文芳的父母打听文芳的下落，也遭到了两人的拒绝。1999年12月30日，何文秀来到位于四川巴中的舅舅家，正是为了这件事。但见面之后，他只字未提求亲的事情，而是抱怨文芳的不辞而别给他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26: 就是他把我那个箱子拿走了，我的箱子拿走了，我箱子里面有那个我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那个时候出去打工要那个未婚证呢、啊，结了婚的一个未婚，结了婚的要结婚证，没有结婚的要未婚证。
11: 因为这件事，何文秀跟舅舅一家吵了起来。在争吵的过程中，何文秀要求舅舅一家归还他花费在表妹文芳身上的钱财。
20: 我喊我给拿3000块钱，他说拿3000块钱，我给说没道理的，我给拿3000块钱，我同意给你拿。你说你妹妹知道，我也同意。你过年等我女子回来，你妈也过来，我们当堂对质，钱不少一分。
5: 那个时候我讲，你多的没有少的，给我一点啊，我有一点路费，我只跑了到广州啊。他就讲没有，还是一个没有钱。我想呢，哎呦，你这样搞，我老将心脏了，我就这样了，跟你一起算了。
11: 何文秀说，舅舅的态度让他非常恼火，夜半三更，这个狭隘偏执的男人对表弟伸出了毒手。
25: 睡了半夜了，做了梦，不知道梦了什么，把我搞醒了，惊醒了起来，我就用被子把他捂着。
11: 案发20多年后，何文秀再次回到作案现场，文家当年的老房子已经完全倒塌，荒芜的地面上杂草丛生，对于文家人来说，这里是他们永远的伤心地，而对于何文秀来说，这里也是他永远难忘的梦魇。
5: 我是没想到这个迟早有一天要挨抓的。那个时候不同，现在的时代不同，现在的科学太发达了。现在你要是骑个单车，搭个大包小包的去了人家那村里面，人家的眼睛都盯到你。一去了那个市里面，一天人家不注意，你在那待两三天，人家都注意了，那些保安都注意了，说你干嘛。
11: 据何文秀交代，潜逃的这些年，他辗转到过重庆、广东、浙江等地。虽然曾办过假身份证，也使用过别人丢失的身份证，但他并不敢正大光明的生活，只能打些零工，一度还以捡垃圾维持生计。常年的逃亡生活使何文秀变得异常敏感。
19: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的，当他感觉到有威胁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一个当时的熟悉环境，逃到另外一个陌生环境，然后进行生存。他为了逃避实名制检查，自己购买自行车，平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靠自行车。
11: 在逃亡期间，何文秀还曾交往过一个广西桂林籍的女子，双方感情很好，对方希望她能在广西桂林生活，这让何文秀既兴奋又担心。
5: 我们要办要结婚证，那个时候要办那个土地证，我说没有，现在回去办不到。我一再推再推再推，后来推不了了，在他家里待了段时间呢，推不了，后来我的自己都走了。
21: 这个时候，他就对外称，他名叫何军，是广西桂林人。
11: 自此，何文秀便开始以何军的身份继续逃亡。2011年，在广西柳州稳定了下来。在柳州生活期间，何文秀不敢再交朋友，也不愿跟任何人谈自己的事。他原以为能够就这样彻底藏匿下去，可没想到历经21年，警方还是从茫茫人海中将其抓获。
26: 舅舅舅妈，对不起，我是当年一时冲动犯下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请舅舅舅妈谅解，我不是。
11: 经过审理，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何文秀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5: 本案当中的被告人在当年犯下了罪行，20多年后，法院作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从刑罚目的角度，该怎么看这样的判决呢？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彭新林教授的分析。
1: 被告人呢，在20余年前呢，
21: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并且连夜潜逃。归案之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方的经济损失等诸多从宽处罚的情节，法院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故意杀人罪啊，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啊，是罚当其罪的，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的目的啊，就是预防犯罪，预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特殊预防，即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法院判处被告人呢、无期徒刑，就是终身剥夺其再犯罪能力，而且被告人呢，在20余年的逃亡期间没有再次犯罪，也就表明其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啊大大降低。那么法院没有对

0: 抱憾终身。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丛林里的奇异芳香为什么让小动物如此迷恋？从饮品到药品，酒精又是怎样摇身一变化为神奇的生命之水？在与疾病对抗的岁月里，酒精又如何被人类发现，成为细菌杀手？解码科技史，带你探寻酒精的秘密。
9: 今天节目我们先看看蛋黄派啊，藿香正气水，这是药，花露水、化妆水、发胶、香水，好像啊看起来这些东西都互相没有关联，咱们再仔细想一想，细细琢磨一下，他们之间真的没有关联吗？如果我们这些年关注新闻的话，就一定知道啊，有的时候警察叔叔在街上设卡拦截查车干什么呢？看看你有没有酒后驾车。如果这个时候啊你正好喝了两支藿香正气水，或者是吃了两块蛋黄派，很有可能你这一吹马上嘚嘚嘚那边就报警了啊。当然警察同志也会给我们安排啊继续进行下一步的鉴定，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喝了酒了。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些东西里面它都有酒精的成分。那你像这个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啊。我曾经记得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 当俄罗斯开始执行休克疗法的时候啊，物价奇贵，人们想找到喝酒的地方都找不到，怎么办呢？有一个中学生发明

0: 一个好方法。什么方法呢？哎，那就是用香水或者是啊花露水之类的东西，在冰天雪地的室外，你找一把钢刀、钢尺都可以，然后呢，让它在外面稍微冻一会儿，接着就把这些东西啊一点一点的让它顺着这个刀子或者是钢尺啊一点点往下流。在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俄罗斯的冬天多冷啊，室外这个水分首先就被冻上了，然后里面含有的香氛这些成分很有可能呢也就挥发掉啊，或者啊就干脆被冻掉了，也有可能呢流淌下去了。流淌下去的液体是什么呢？下面接着一个小杯子，流淌下来的液体就是酒精啊。最惨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伏特加喝了，只好啊拿香水然后拿花露水这样的东西啊想办法把里面的酒精给提取出来，拿这个东西当酒来喝啊。这个俄罗斯人啊真的是太喜欢喝酒了。所以说到这儿，想必你也明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和酒精密切相关的。那酒精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关于酒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我们的祖先在储藏食物的时候发现的，由于当时缺乏保管谷物的技巧，谷物受潮或者一些被煮熟的含有淀粉类的物质，在一段时间的储藏后会自然发酵。在食物匮乏的年代，人们又舍不得扔掉，于是尝试着食用起发酵的食物，这一尝便品尝到了一股奇香无比的味道，这样才发明了酒。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自然界中许多植物，特别是它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糖类，很容易受到自然界中发酵微生物的作用而产生酒精。这种奇异的香味不仅吸引了无数动物前去采撷，也紧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人们尝到后觉得味道很好，于是也尝试着开始自己摘取果实酿造，这样才诞生了各种各样的酒品。人类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作酒精饮料的呢？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切考证，不过根据已有的研究表明，早在9000年前，人类就已经和酒精有了深深的缘分。而见证这一缘分的是在我国河南省贾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一些碎陶片。这些碎陶片上附有固体残留物，经过检测分析，考古人员认为这些陶器曾经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酒精饮料。这些陶片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与酒有关的食物资料。几千年间，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酒的身影。学会酿造酒精的人类，利用不同的农作物和植物进行发酵，制造着属于自己的酒精饮品，得以享受饮酒的乐趣。
0: 在古埃及的时代呢，人们往往啊特别喜欢喝啤酒，这个啤酒啊几乎就是大众的饮料。我们按照现在破译的那个年代的文字来看啊，古埃及时期修建金字塔的这些人啊，他们日常领到的工资就是大麦面包或者是大麦饼和由麦子来酿造的这种啤酒。当然那个啤酒啊跟我们今天的味道不一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喝酒呢？有人认为啊，就是直接饮用天然水源不够卫生，然后又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喝酒呢反倒是比较干净的一种饮料。那么除了啤酒之外，古埃及人呢，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贵族阶层啊，还非常喜欢喝葡萄酒。在很多古埃及人的墓葬壁画当中啊，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而且啊，我们从壁画当中能够看到古埃及人制作葡萄酒的过程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啊就是等葡萄成熟了之后，我们挑选那个长势特别好的葡萄，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到大木盆里头、大陶瓮里头，有人呢、使劲的拿脚踩踩踩踩，最后把这些葡萄汁啊全部过滤出来，去掉了渣子之后啊，密封在罐子里头，过上一些日子，它自然也就发酵了。古人不理解，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用起

0: 集中啊，他们认为呢，这可能是酒神或者其他的神明保佑。其实我们说呢，无非就是啊，在那个环境当中天然存在着一些酵母，而成熟的葡萄当中呢，富含有糖分，那么酵母加上糖，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反应之后，就会产生酒的芬芳了。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喝到葡萄酒了。所以啊，在古埃及，普通大众喝啤酒，而上层人物肯定是喝葡萄酒了。其实对于很多种生物而言呢，对于酒精的痴迷始终让我们不解，为什么这些生物啊，尤其是像我们哺乳动物这么喜欢喝酒呢？除了人之外啊，很多动物都比较爱喝酒。那什么动物的酒量好呢？哎，据研究啊，是一种非常小的，我们可能都没有听到过的哺乳动物，名字叫做树鼩。这个树鼩不仅仅是酒量大，而且它可能是最早就开始接触酒的一种哺乳动物了。
1: 2008年，德国科学家维恩斯在发表的论文中，记录了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在马来西亚热带丛林中做动物研究时一个令人惊奇的发现。一种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5500万年左右的小动物，很有可能是地球上最早喝酒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鼻尾树鼩。大约5500万年前，一只生活在热带丛林中的鼻尾树鼩，在寻找填饱肚子的食物时，闻到了一阵奇怪的香味，既像水果，又掺杂着一股独特的甜香。它循着香味，发现是从一种棕榈树的花蕾中散发出来的。很快，其他鼻尾树鼩也被吸引而来，它们纷纷凑过来，一起品尝起这些花蜜来。这些花蜜味道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喝完之后却感觉浑身轻松，心情都好起来了。这种奇异的感觉刺激着鼻尾树鼩的神经，吸引着它们每天都要来寻找这种花蜜。从此，奇怪味道的花蜜就在鼻尾树鼩中流传开来，并且一直到现在，鼻尾树鼩依然以这种花蜜为食。
0: 这种所谓的花蜜啊，它其实就是自然条件下发酵而成的酒类饮品。那么像维恩斯这样的学者也专门测量过，酒精浓度呢，大概啊最高能够到3.8%，也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喝的啤酒。所以这个小家伙的酒量真的是让人觉得了不得呀，他一晚上大概花费2个多小时不停地在喝这种啤酒。咱们试想啊，一般人啊，让你连续2个小时不停地喝这个啤酒，你就算是不晕，这肚子它也装不下那么多吧？哎，所以经过测算之后啊，不得不说，很有可能这个鼻尾树鼩就是这种小动物啊，它恐怕是这个地球上最能喝的哺乳类动物了。那么除了鼻尾树鼩之外啊，其他这些动物啊也很能喝酒啊。就比如美洲吕冬啊，它喜欢食用发酵出酒精的成熟的浆果。另外呢，像吼猴，就那种呜呜呜啊使劲吼的那种猴子，它特别喜欢吃啊棕榈的果实。这个棕榈的果实有很多种，其中有些呢特别容易发酵，发酵了之后啊，这个果子本身就等于是一颗一颗呀在酒精里泡过的果实一样，吃完了之后经常是醉醺醺的在林木之间摇动。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在喝完酒之后啊，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都会受到酒精的影响。人们呢，往往把这种酒精给我们带来的新快感啊，体会成是一种让人愉悦的、放松的精神层面的享受。而这种让人心快的愉悦感觉，真的是可以让人体会到啊，飘飘欲仙、忘却一切的感受。所以《饮中八仙歌》里面描绘的就是盛唐时期长安城当中几位非常有名的文人雅士，他们在饮酒的时候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其中描写李白的那个多么的传神啊，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喝完了酒，大唐天子算什么？我是天上的仙人。
1: 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在喝酒之后都会受到酒精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那是愉快的。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作品《吉尔加美什》

0: 史诗中的几句话，就描绘了一个野人第一次喝酒的状态。他吃得撑到不行，喝掉七大杯酒后，心跳加速，面色绯红，愉快地哼哼起来。为什么人在饮酒后会感到兴奋呢？我们请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科学学院教授郝永梅老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1: 我们喝酒以后，酒精呢会快速地分布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同时它也可以通过血脑屏障到达我们的大脑，干扰我们大脑正常的生理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会控制我们人的无意识运动，而这个酒精的到来呢，会减弱大脑的这种抑制作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酒精的到来会刺激大脑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我们都知道是可以让我们感到兴奋的。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使得我们少量饮酒以后，人会感到比较高兴，会比较兴奋。但是呢，不管怎么说，饮酒都是对人体有害的。
0: 不过除了用来喝之外，酒因为含有酒精，在早期的一些医疗实践上也被人利用了起来。不论是在古代欧洲还是中国，都有着用酒治病的例子。古罗马时期有位名医，就在自己的实践中大量使用了葡萄酒，他就是克劳迪乌斯·盖伦。公元157年左右，盖伦在帕加马成为了一名决斗士医生。当时，决斗士之间的搏杀是十分残酷的，身着盔甲、手持短剑和盾牌的决斗士们，在观众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声中挥动武器，奋力击向对方，往往会在搏杀中身受重伤。负责医护工作的盖伦在给决斗士治疗时，就会用大量的葡萄酒来冲洗伤口。
2: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古埃及人为什么要拿啤酒作为工资发放给普通的劳动者呢？那就是因为天然的饮用水可能含有各种各样致病微生物，喝下去之后人会生病，只有经过发酵的这些液体啊，喝下去才能保证人的健康。这也说明古人已经模模糊糊地知道了这个酒啊似乎有一些杀菌消毒的作用。当然杀菌的概念他们肯定理解不了，西方人能拿酒来治病，我们中国人更是如此啊。你随便翻翻任何一篇啊中医药的书籍当中，是不是就能看到我们经常是把酒当作药品来使用？且不说什么这个跌打损伤的外用药，就是喝到自己体内的那种药酒，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能够看到呢？另外这个酒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中药特殊的方子，你必须还得借助酒才能给送服，一般呢都指的是黄酒。再有呢，有一些药材还必须得经过用酒炮制方能够使用，甚至呢人们还在马王堆出土的这个帛书当中啊找到了52病方，这其中就提到呢，人一旦要是被这个疯狗给咬了之后啊，就应该拿酒来清洗伤口，足以见到当时的人们啊对酒的应用啊，尤其是在医疗这方面还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呢，说真的啊，无论是那个时代的欧洲他们用葡萄酒，还是我们用当时中国的米酒啊，其实都很难达到真正的清疮的目的的。只不过呢，可能就是比天然水源更加干净一些而已，但是里面的这个酒精度实在太低，它还不足以破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物质，所以说呢，它能够起到的消毒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呢，在后来欧洲这个开展了外科手术之后呢，酒精还有一个重大的作用，干什么呢？不就是先把你给麻翻了呀，要不然怎么给你动手术啊？咱们已经数次强调过，那个时候没有麻醉药，所以大夫呢在给人动手术的时候绝对要讲究一个快字儿，那刷刷刷刀工了得。但是前提是病人得忍得住啊，怎么办呢？要么一棍子给他抡翻了，要么给他捆在那儿，要么呢咕咚咕咚的使劲给他灌酒，灌到最后不省人事了，也就可以进行治疗了。但是不管怎么讲啊，在那个年月 我们想要拿酒来完成医学上消毒杀菌的用途，当做今天的医用酒精来做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酒精含量太低了。
0: 这种古人运用自然发酵获得的饮品，酒精浓度比较低，即使是最厉害的酵母，也只能将浓度停留在15%左右，杀菌作用微乎其微。而酿造酒的酒精浓度之所以有上限，是因为过高的酒精浓度会将酵母菌杀死，终止发酵过程，酒精浓度便随之稳定。几千年来，人类酿造所获得的酒精浓度都是有限的，直到公元8世纪，一项技术的发展才真正突破了自然界设置的这道障碍。
2: 在酒精被人们从酒类饮料当中分离出来，并且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过程当中，阿拉伯文化当中的诸多先贤贡献了很多的智慧，其中最有名的要算是贾比尔·伊本·哈扬了。后世的人呢，认为他不仅仅是伊斯兰炼金术士的重要开拓者，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甚至有人啊，把盐酸、硝酸、硫酸啊这些东西的发现，通通呢归于他的名下。在整个他的一生过程当中呢，始终都在跟学术打交道。那他又是怎么想到了把酒精从酒类饮品当中给提炼出来的呢？其实啊，这不是他的本意。在他做实验的过程当中，那么当时对于这些对未知领域充满了好奇心的人而言呢，像煅烧啊、蒸煮啊这一类的方法，肯定是在他们实验室当中经常要用到的。经过蒸煮，然后再蒸馏的方式啊，提取一些液体。它其实呢，就是在锅上面呢搁上一块啊麻布，靠这个麻布吸取的蒸汽，然后把里面的液体啊在冷却了之后给拧出来。而伊本哈扬呢，它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蒸馏法，这个呢就已经非常接近后世的科学实验了。它选择的是长颈瓶，在这个长颈瓶当中啊放有葡萄酒，下面呢靠火来燃烧，在燃烧的过程当中，伴随着这个蒸汽的出现，慢慢的就有了这个在长颈瓶当中的冷凝效果。最后呢，它得到了一些透明的液体，而这些透明的液体呢，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酒精。但虽然他完成了这个蒸馏，可是呢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他只是写在了这么一句话，说呢蒸馏葡萄酒啊会产生一种易燃的蒸汽，但是这个东西呢并没有什么用。
0: 哈扬蒸馏葡萄酒的实验成功提高了葡萄酒的酒精浓度，不过通过一次蒸馏，葡萄酒的酒精浓度究竟能提高多少呢？为了得到这个答案，我们也进行了一次蒸馏实验。我们把浓度为14%的葡萄酒倒入蒸馏瓶，然后开始对它进行加热，随着温度逐渐升高，葡萄酒开始冒泡并产生蒸汽。一般情况下，酒精的沸点是78.4摄氏度，而水的沸点是100摄氏度，因此酒精会在水沸腾之前就先蒸发，而且产生的蒸汽中酒精的比例大于水。这些蒸汽经过长长的冷凝管凝结成水珠，逐渐滴落在锥形瓶中，这样就能得到蒸馏后的酒精溶液。接下来郝老师将对蒸馏后得到的液体酒精浓度进行测量。
1: 市售的酒精计可以用来测那个白酒里面酒精的含量，现在我们就拿这个酒精计来测量一下我们蒸馏以后的酒精溶液里面到底酒精含量是多少。现在来读一下数，现在读数是44，经过温度还结合室温换算以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蒸馏出来的酒精溶液里面含量，酒精的含量是
3: 42度。
1: 那么经过一次蒸馏以后，它的酒精含量大大提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反复蒸馏来提高酒精的含量。
0: 阿拉伯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从11世纪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也包括酒精的蒸馏。欧洲炼金士学会蒸馏技术之后，也开始尝试用蒸馏器蒸馏各种各样的东西。几 中，也有人对葡萄酒进行了尝试。

0: 意大利的一位炼金士就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一份高浓度的纯葡萄酒兑三份盐，置于普通容器中进行蒸馏，然后会产生一种遇火则燃的液体，而这种遇火则燃的液体让更多炼金士产生了兴趣。
1: 后来啊，有不少的炼金士重复过这个实验，那么在他们蒸馏酒精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这玩意儿上头啊，这个蒸馏出来的酒精蒸汽，如果你使劲的吸上几口之后，那劲儿绝对比喝一杯葡萄酒要来得迅速的多。有些人呢，甚至都产生了幻觉，感觉自己啊，好像看到了诸多的灵魂围绕自己跳舞一样。还有人说呢，当他们把这些蒸汽冷却了之后，得到的液体啊，可以点燃，而且点燃之后发现居然没有任何遗留物，这多神奇啊！水一样的东西能够被点着了。他们又尝试着用布条蘸上这种透明的液体点燃之后，发现哎，等燃烧结束了，这个布条啊几乎没有损伤，只是在边缘的部位呢才略略有一些烧焦烧糊的现象。这种现象我想啊，咱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见到过。上学的时候我们用不用酒精灯，只要你用酒精灯，对吧，我们知道中间那个棉芯啊，它不会始终燃烧下去，当我们把盖子盖上了，隔绝空气，它就不着了。但你打开之后啊，那个棉芯这个棉芯最顶部呢有那么略略的一些烧焦的痕迹。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沾了酒精的布条为什么不会被火给烧坏呢？
0: 沾了酒精的布条在燃烧后真的一点损伤都没有吗？我们将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一现象。我们把一块纯棉的布条完全浸入酒精溶液中，然后将它点燃，棉布表面迅速燃起火焰，但是棉布没有任何被烧着的迹象。很快火焰熄灭，我们展开布条会发现它依旧完好，只在边角略略有一点烧焦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酒精的燃点比棉布要低得多，当酒精开始燃烧的时候还没有达到棉布的燃点，棉布呢不会燃烧，而在酒精燃烧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酒精和水分蒸发，酒精和水分的蒸发会带走一些热量，然后也不会导致棉布燃烧。酒精烧完以后，棉布上还剩下了一些水，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潮湿的布条，潮湿的布条肯定是没办法点燃的。
0: 沾了酒精后烧不坏的布条，这一看似神奇的现象，其实蕴含着科学原理。这也显露出现代化学和炼金术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1: 其实现代的化学这个学科啊，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继承于炼金术士们自己在实验室里的瞎捣鼓瞎琢磨而来的。所以你别看炼金术士可能并不掌握什么真正的科学知识，但是呢，他们通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也能得到一些对后世颇有启发性质的东西。就比如说炼金术士在掌握了这个酒精的提炼秘方之后啊，普遍认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有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人长生不老啊。当时也就是在公元1300年前后，法国有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叫做阿纳尔德，他在听到了这个传闻之后啊，也尝试着对葡萄酒进行蒸馏，而且舍得花功夫，把葡萄酒反复蒸馏了三四次，然后把这个蒸馏的液体啊喝了下去，顿时呢，其实这种感觉我想都不用描述吧，只要喝过高度白酒的朋友一定体会过，啪你就感觉进嘴之后咚脑袋都炸开了，然后一条热线唰瞬间就下到你的胃里，一瞬间呢你就感觉自己啊从上到下好像都是火辣辣的那种感觉一样，随之而来呢就是一种愉悦和精神振奋。哎，没错，别看跟咱们今天啊差了快好几百年了，但是喝下这种烈性酒的感觉那是一模一样，而且他还非常陶醉于这种感觉，四处跟朋友们宣传，嗯，这个东西好啊，你们快来尝一尝，我蒸馏出来的这种液体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快感，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治病啊啊！后来他把这个方法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两个人呢经常喝这种高浓度的酒精饮料。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啊，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普遍预期寿命啊都很短，三四十岁就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呢，这师徒俩全都活到70岁以后才去世。这里面呢肯定是有巧合，但是呢我觉得恐怕是在欧洲当时的卫生条件之下吧，每天接触这些东西无意之中就起到了杀菌的作用，这么着可能就保护了他们啊，不像别人特别容易受到其他细菌的侵袭，因此呢寿命才长。当然这只是猜测啊，不是科学定论。不过呢，就是因为他俩这个寿命很长，所以酒精啊名声大振，人们呢还给他取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名字，叫做生命之水。你看到今天在欧洲地区流行喝高度白酒伏特加的地方，像从俄罗斯啊、瑞典啊，利用土豆制作出来的一种酒品，就管它叫做伏特加。那么这个东西啊，人们就称它为是生命之水，而且是经过多少次的过滤蒸馏之后，看起来极其的纯净，所以人们认为啊，它就是我们灵魂当中啊所拥有的那份神秘的力量。在当时的欧洲，人们也是这么看待所谓的生命之水的，认为啊，它绝对是一种非常良好的药品，可以内服，也可以外敷，可以改善记忆力、美容养颜，治疗大脑神经关节疾病，激活心脏，减轻牙疼，治疗失明、言语缺陷、瘫痪，总之是包治百病。可以说啊，那个时代的人们除了迷信像放血疗法之外，也有不少人只要有条件的都认为这个生命之水它就是一种良药，以至于曾经有一位疯狂的国王利用生命之水来治病，最终啊把自己活活给烧死了。
3: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

0: 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吃苦三味。有句老话说，生活有五味，酸甜苦辣咸，苦乃是生命中不能避免的一味。我们常听老一辈的人说，越怕吃苦越有苦吃，他们那一辈都是从苦过来的，年轻的时候谁没挨过饿呢？于是就有人感慨，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就是在蜜罐里泡大的，什么苦都吃不了。其实不然，无论什么时代都有努力拼搏的人，只是时代的视角不同，大家看到的苦不一样罢了。以前挨一顿饿是吃苦，现在的孩子挑灯夜读何尝不是一种吃苦呢？经历的越多，越容易发现人生总要吃苦，没吃过苦的人是尝不出甜味的。前两天和老朋友聊天，他感叹说，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不能吃苦了。不仅如此，还老觉得别人的成功都是家里给的。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个学生的事，他的学生小徐读大一的时候还很有冲劲儿，参加了很多课外的活动，每堂课都到，上课也不玩手机，周末还会去图书馆。大二时受到了周围人的影响，慢慢开始颓废，上课经常迟到，有时候来了也是直接就趴着睡觉，经常熬夜打游戏，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朋友也找过他几次，他和朋友说，老师，你看我之前很上进，每天都过得很累，但其实我也没有考到第一名。周围人又是谈恋爱又是打游戏，成绩也没和我差多少，为什么不让我自己过得轻松一点呢？朋友劝了好几次，但他依旧我行我素，按照自己心中的快意人生的方式生活着。有一天，那位同学干脆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不用努力奋斗的日子真是太开心了。网上曾有一种观点，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真的很舒服。在我看来，这句话不知道欺骗了多少人。不努力真的这么舒服吗？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学生拼命读书，只为考一个好大学呢？为什么那么多的年轻人努力工作，为博得一个更好的前程呢？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努力，不吃点苦，是会被社会淘汰的。虽然苦之后不一定有甜，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人如果不努力，希望会更加渺茫，他们的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泛不起涟漪。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些你眼中的成功人士一定都努力过，吃过苦。微信之父张小龙在开发出微信这个产品之前，曾经一个人写了十几万字的代码，独立运营一个邮箱网站，过了一段窝在出租屋里的日子。黄渤在成名之前，为了拍一场戏，曾经一天跑了几十遍的高架桥，鞋子都跑坏了。哪个人功成名就之前不是过着苦日子呢？别用不努力很舒服来抹掉我们的负罪感，安心的当个鸵鸟，躲在自己的舒适区。没有努力的你，只是看起来很舒服，生活稍有波动便不堪一击。很多人说年轻不要吃苦，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年轻不要吃无意义的苦。每一件事，你首先要明白它的意义所在。我并不鼓励刻意去吃苦，我希望你吃的每一份苦，未来都会还你一份甜。曾听过吃苦三味，得技能，开眼界，修身心。最简单的吃苦 能让你学得技能，安身立命；稍难之，则可以开拓眼界，提升格局。而当你吃过大苦后，便可修身心，享生活，而后细品人生韵味，明白生活的甜。
1: 两人对饮，饮着饮着，芍药花就开了。这两人是老街坊，没事儿遇到了，喝上几口，聊上几句，没别的，就图一乐。两人坐在车库边，旁边有一圈的花圃，里面种了花，风一吹，芍药花开了。就在他们喝酒把注意力转移的时候，花悄悄地开得那么的硕大。两人下棋，下着下着，紫藤花就开了。两人常在一张石桌旁下棋，石桌的上方啊是一个紫藤花架。春末，紫藤花开了，一串串的挂在头顶上，香气扑鼻。但这两人低头下棋，没留意紫藤花是何时不知不觉开的，是昨天还是今天，是早晨还是晌午，谁也不晓得。反正花到了季节，不知不觉的就开了。这世界上啊，有很多美妙的事儿，在不知不觉间就发生了。这个世界有好多美好的人，在你还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花本来就是要开的，只是你和别人说话或忙于别的事情没有注意，错过了。生活中我们有好多美好的东西，在匆忙中没有留意，它就发生了。人亦如此，一个本来走在你后面的人，现在走在了你的前面；一个本来不如你的人，突然做出了成绩。别人悄悄在努力，悄悄在前进，你没有留意，还恍若以前，半信半疑。美妙的事儿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就犹如花开一瞬的曼妙时刻，没有刻意，顺势而来，水到渠成。我喜欢这些美好的时刻，默默酝酿，蓄势已成，如约而至，次第花开。聊着聊着，紫荆花开了。紫荆是先开花后长叶，细碎的嫣红小花缀满树枝，说不上张扬，也没有浓香，却是实实在在的花开一场。聊着聊着，海棠花开了。垂丝海棠花色艳丽，花姿优美，花瓣呈玫瑰红色，朵朵弯曲下垂，如遇微风飘飘荡荡，娇柔红艳。站在树下看娇艳的垂丝海棠，鲜红的花瓣似把天际都搅红了。还有碧桃花，绽开在路边的花坛里，不知谁人所栽。白碧桃花色洁白，美若白玉；五色碧桃，一朵花有两种不同的颜色，一半白一半红，花色由淡到浅粉、深粉或者红色，花瓣呢一层一层，悬泥动人。春深，葵花一开，草木深一寸。葵花的香味是沁入肺腑的，嗅它的花香要隔上一段的距离，借风传播，让你能够从眼皮子底下这些个凡俗事物的纠纷当中抽身出来。聊着聊着，鸽子花开了。鸽子花树就在菜场附近的小巷子内，有人呢在树下摆摊儿卖菜，枝上的花絮圆似鸟头，苞片洁白，硕大如翅，宛如展翅欲飞的小白鸽。它们在风中摇动，让人感到这个世界是在动的。高低排列的花为春末夏初铺上了一层底色。花开时，人们在喝酒、下棋、聊天，他们互动着，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不知不觉开放的花，构成了一幅岁月静好的画卷，很美。 此时，我想和朋友到山中吹风，看那些花儿次第的开放。在这空寂的地方，我想做一回古人，坐在石头上，两人聊着天儿，不经意间，一山一山的花都开了。没有去寻找，便与美邂逅了。有些时间不能浪费，有些事情不能忽视，只要做个有心人，只要有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就会看见美妙在不知不觉的到来。就像两个人在聊天，聊着聊着，花就开了。
2: 汉字特别有意思，比如田字，舌尖上的一点干为田，干字美也，舌尖上游走的美

0: 吞咽下去之后，滋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一丝淡淡的甜遗留在舌尖上。年少的时光，我并不喜，我端起茶杯，浅浅地抿了一口，清凉的茶汤缓缓地划过舌尖，有一股子药香的苦涩瞬间激活味蕾。我忍不住皱眉，那么多人爱茶，是爱茶的苦涩吗？真有那么好喝吗？然后便是我见证奇迹的时刻。片刻之后，奔腾的茶香像舌根慢慢攀爬聚拢，在舌尖上暗暗涌动，喉底升起一股淡淡的甘甜，一波又一波，层次连绵起伏，在口腔里肆意妄为，在心灵深处悄悄绽放。唉，回甘是一种多么迷人的滋味啊，高级且有层次，令人齿颊生香，口舌生津，幸福愉悦。从苦涩到甘甜是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历经平淡无奇、水乳交融、沧桑巨变，乃至峰回路转，在喉中沉淀出一味醇香，令人恍若隔世。喝茶的过程也像人生，总是先苦后甜，可惜很多人没能熬过苦的过程，没有等到甜的到来就轻易放弃了。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能过分贪图安逸，四处走走，到处看看，多学点东西，努力工作，不要怕吃苦，更不要抱怨，苦过之后生活总会回甘。毛毛虫生活在花草树木之间，长得丑不起眼，积食绿叶可以露珠，爬行缓慢，还要经受风吹雨淋、电闪雷鸣，如果运气不好被鸟雀啄了去，很可能一命呜呼。可是毛毛虫并不悲观，专注于自己的生命之旅，小鸟从身边飞过它不惧怕，花朵在身边开放它不羡慕，白云从头顶飘过它不仰望，他只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成长，努力地等待化蝶之日，终于苦集回甘。让我们用心为眼睛点一盏明灯，指引前路的方向，不管前路崎岖还是坎坷，不管多难走，只要坚持下来你就赢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替你活着，更没有人替你在茫茫黑夜中行走。岁月之味，人生回甘，都说人生像一个五味瓶，内中有五味杂陈，所有的滋味都尝遍了才算是完整的人生。无论是甜滋滋、麻酥酥、热辣辣还是酸溜溜，如果没有苦味去调剂和中和，其余的味道也将变得苍白单调。岁月是一棵树，所有的旧时光都是挂在这棵树上的果子，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重叠在一起，最终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站在光阴深处，遒劲参天。苦难是岁月这棵树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每个人都有，大小不同而已，我们不但要接住，而且要挺住，只要熬过去，人生就会峰回路转，就会有不一样的回甘。吃得苦中苦，方懂甜中甜。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会让肠胃更难受。另外呢，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含乳糖的食物也得忌口，可以选择不含乳糖的替代品来补充营养。第二个就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拉肚子的时候，身体里的水分和电解质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可以口服薄叶盐，按照说明书上面的剂量用温水冲开了喝，这样呢能够有效的预防和纠正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情况。一旦出现了比如说剧烈的呕吐等无法经口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情况，要快速就医。第三个就是药物治疗，家中呢可以常备蒙脱石散、黄连素等一些药物，对于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腹泻，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通常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滥用抗生素呢反而可能会破坏肠道菌群失衡，加重病情。此外呢，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比如说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还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等等，帮助恢复肠道正常菌群。第四个，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就诊。腹泻频繁，而且呢，口服补液之后仍然无法缓解脱水症状，伴有高热，体温超过38.5度，剧烈的腹痛、便血等症状。腹泻的持续时间较长，超过72小时仍没有好转的迹象。第五个就是以下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尤其是独居的老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免疫力相对较低，老年人在出现急性腹泻时往往脱水速度较快，且可能伴有电解质紊乱，因此子女或亲属要多关心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在老人出现身体不适时要及时送医。老年人呢，平时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不洁食物，最好呢在家中常备口服补液盐，如果出现腹泻，按照说明书的剂量用温水冲服饮用，可以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第二类人呢，就是幼儿和儿童，家长呢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卫生，避免让孩子吃生冷不洁的食物，如果孩子出现腹泻，要密切地观察他的精神状态、尿量、大便性状等。在孩子腹泻期间呢，可以适当地调整饮食，可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米粥、面条等一些食物，同时呢，要避免自行给孩子使用抗生素，以免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如果孩子腹泻的症状比较严重，比如说出现了高热、频繁的呕吐、便血、精神萎靡、无法进食进水等情况，应该及时就医。第三就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心脏病、慢性肾病、糖尿病、肿瘤疾病放化疗中的患者等等，急性腹泻可能会加重基础疾病，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需要及时就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Hey man

0: 陪你长大，你总让爸妈牵挂。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看。

0: 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0: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7: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

0: 发展中药材产业。
1: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2: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4: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5: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6: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0: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

0: 少焦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2: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应嘱托，安徽立足自身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2: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
1: 安徽各地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农业新价值。
2: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安徽各地全方位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在芜湖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牢记一应嘱托，安徽正立足自身的资源和文化特色，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努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请听报道。
3: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合肥洛岗公园的小黄鸭未来城市乐园采访。这里今年刚刚投入运营，依托原创小黄鸭文创 IP 打造的亲子游乐项目。乐园里的世界吉尼斯纪录同款小黄鸭气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有近70万人次来到这里打卡游玩。多样的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潮流游玩场景相互融合，让合肥洛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可赏、可玩、可消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游客何军强：
4: 来这里游玩散心，既能感受到老机场留下来的城市记忆，也能看到各类文化展演活动，还可以选购带有本地特色的文创纪念品，整个体验很充实。
3: 合肥滨湖科学城城市空间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浩：
5: 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一应嘱托，我们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依托老机场城市更新的独特底色，落地低空文旅、航空科普等十多个科创 IP， 引进小黄鸭城市乐园、网球中心等一批标杆项目，不断丰富沉浸式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3: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徽正以创新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以多元业态融合发展积极破圈，重塑文旅产业增长格局。在黄山市休宁县齐云山景区，为破解传统观光旅游模式，当地联动仙侠文化打造多项主题体验，同时把打铁花、探花舞、横江舞金龙、鱼灯巡游等非遗实景展演搬进景区，融入街区，打造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场景。游客陈玉飞：
6: 所有的活动我都亲自体验。

0: 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让我近距离亲身感受徽州流传下来的千年非遗民俗，特别震撼。
1: 黄山市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李露颖。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禀赋，串联古城古村乡村生态资源，丰富康养旅居、乡村休闲、夜间消费等文旅新业态，全力做大做强，全域文旅支柱产业，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目前安徽省五大文化研究工程深入推进，长江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拓展，一批文艺精品出圈出彩，特色文化焕发新活力。安徽正在发挥自身优势，坚持高质量供给和高品质需求良性互动，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邵海卫。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的目标任务。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淮河文旅大环线建设持续推进，完美保障小城联动全域共行体验场景广受青睐，完美如画的独特魅力更加彰显。
4: 安徽台消息，日前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研究建设美丽新安江，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自觉把安徽工作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更好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奋斗激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安徽贡献。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强化节点意识、交卷意识，分领域、分行业查漏补缺，拿出务实管用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增强抓好平安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关于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美丽新安江的实施意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会议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总书记亲自倡导的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改革试点，要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积极拓展更宽领域合作，推动美丽河湖新样板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培育壮大中医药产业，优化中医药发展生态，更好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

0: 安徽各地通过加快培育龙头企业，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等举措，纵深推进农业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农产品加工业规模增速等指标再创新高。请听报道。
1: 这段时间，宿州市萧县食品产业园内精锐食品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一批专供海外市场的烘焙产品正有序下线。然而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因为缺少精深加工的拳头产品，只能依靠承接简单代工订单维持经营。精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毅：
2: 激烈的市场竞争，常规产品逐渐处于下风，我们才意识到优质的品质是基础，工艺的升级才是抢占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1: 找准发展痛点，今年精锐食品拿出2.3亿元打造数字化烘焙全新生产线，搭建覆盖原料甄选、生产制造、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智能体系，一举破解传统烘焙行业人工依赖度高、生产标准参差不齐等行业短板。企业也成功实现产品持续扩容，海内外市场版图不断拓宽。张毅：
2: 我们定向研发适配10多个国家的口味与产品风格，附加值提升了3倍，今年以来成功签约了1800万元国际的订单。
1: 推动农产品华丽变身只是农产品增值布局的第一步，安徽粮食产量全国第5，畜禽肉蛋奶等产量也位居前列，但深加工水平却一直相对较弱。为补齐这一短板，今年安徽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完美升级行动，聚焦稻米、小麦等12条重点农业产业链，落地一批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重点项目。针对产业链协同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慢等堵点，省里还同步搭建了新型产业创新载体，加速加工新技术落地应用，助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在长丰县农产品深加工中式产业园，一批产业化新项目近期集中投产落地，新机制正在重塑农产品转化增值模式。安徽毕福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国伟：
3: 中国城呢，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我们提需求，半个月左右一款产品就能有面世，支撑我们扩大航市赛道，把当地的农产品给转化出去。
1: 不久前，刘国伟经营的毕福牛食品入驻中式园区后，园区第一时间对接安徽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结合企业发展需求，量身研发20余款航空特色食品，并快速实现生产线量产。目前，园区通过整合科研攻关、工艺优化、市场推广、全链条服务资源，已先后孵化8家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安徽中科中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沈刚：
4: 从优化技术配方到创新生产工艺，再到量产测试，开展定向式的科技攻关、订单式的联合开发，开发周期呢，能够缩短70%以上。
1: 通过全链条赋能，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213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共建设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1%，高于去年同期2.6个百分点，高出全国6.2个百分点。
5: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消防安全防控措施。请听报道。
6: 船舶制造企业工序复杂，交叉作业多，一旦违规作业管理不到位，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是消防安全重点监管高危行业。近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部门排查船艇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安全隐患。马鞍山市当涂县消防救援局专业技术干部黄子林：
7: 这个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8: 是用来使地的。
7: 你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是消防设施器材，而且这个是消防用水。
6: 马鞍山市当涂县某船艇企业负责人徐白玉：
8: 发现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它整改，确保它整改完毕。
6: 黄子林：
7: 持续加大对船舶制造、码头等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与回头看，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火灾风险。
6: 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合肥、淮南两地重点瞄准仓储物流行业，针对辖区物流仓库、货运堆场等人员物资密集、火灾风险较高的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消防安全专项排查。

0: 合肥市肥西县消防救援局行政执法人员陈千云。
1: 对于全县的工贸企业、仓储物流企业呢，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消除隐患。
0: 亳州、淮北、芜湖等地将排查重心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采取实地核查、逐项过筛的方式，重点检查消防控制室、微型消防站的日常运行、人员值守情况，对发现的通道堆雾、设施老化、值守缺位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芜湖市湾仔区某商城经营户彭先生：
2: 以前我们觉得通道控制浪费，对范冰红外范冰冰，通过了执法人员的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呢，通道呢就是生命通道，我们坚决支持撤除行动，我们以后一定要规范经营。
0: 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阜阳市阜南县立足基层安全治理，把实战化消防演练延伸到居民小区，让物业工作人员与小区居民了解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池州市消防救援局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灭火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检验队伍应对人员密集场所火灾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池州市贵石区消防救援局清溪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唐正：
3: 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火势快速蔓延和人员群死群伤，我们紧扣实战导向，从难从严设置灾情，补齐火灾扑救处置短板，锤炼队伍实战攻坚能力。
0: 眼下安徽各地正持续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防线，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4: 以家住长江边，歌从田间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四季村歌示范活动近日在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鸠兹湾成功举行。安徽台报道。
5: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整个舞台以金黄色稻田为天然背景，台上一首首悠扬质朴的村歌正在唱响，台下各类配套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游客及村民前来观看体验。本次活动坚持农民唱主角，热在乡村，乐在群众。主活动村歌展演，来自全省各地的村民歌手、文旅推荐官、乡村主理人等联袂登台，接连唱响精品村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和乡村发展的喜人变化。歌手张志：
6: 希望通过这场村歌活动，用我们真挚的歌声来呈现出我们家乡的美好，展现出我们家乡的新生活、新气息。那么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乡村。
5: 芜湖市湾仔区花桥镇黄池村村民徐伟霞：
7: 我也在现场听到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乡村歌声，让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让我觉得我们的新农村的生活欣欣向荣，充满希望。
5: 现场同步开展田野沉浸式音乐会、全民村 K 大赛、乡村主理人共创市集、完美宝藏小城宣传推广等四大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村歌家文旅场景，培育乡村新消费增长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胡强军：
8: 我们的四季村歌，它坚持群众唱、群众演和群众乐，以村歌为纽带，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来不断丰富我们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啊，以此来激活乡村问题的消费活力，持续做好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活动。
9: 委员工作室是政协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池州市政协大力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引导委员扎根基层一线，在面对面协商中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以履职实效服务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报道。
10: 在贵石区汇景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平稳运行半年多。然而，就在电梯动工之初，低层住户因担心采光、噪音等问题，坚决反对，施工一度停滞。当时，大家在委员接待日反映了这个问题。安平委员工作室联合社区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把顾虑一条条摆出来，把解决方案一项项说清楚。经过多轮协商，电梯顺利完工投用。池州市民洪发根：
11: 政协呢出了不少力，组织了我们住户代表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便利多了，尤其像我们年纪大的那也方便多了。
10: 包括安平委员工作室在内，以政协为依托，池州市贵石区政协

0: 常态化开展助企献策活动，推动一批实际问题得到解决。池州市政协常委、安徽钧益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有林：
1: 更多的走进企业，把他们大家反映的一些问题，包括营商环境，包括融资的问题，以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形成这个我们的一个意见，其实交给相关部门，更好的来做一个桥梁沟通作用。
0: 截至目前，池州市政协已建成委员工作室37个，参与的市县区两级政协委员近300人，依托工作室开展助企纾困、送医下乡、法律咨询等活动100余场，服务群众4200多人次。池州市政协秘书长王春生：
2: 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做事纲领典体，并且大体紧邻民生实事，开展协商式监督，建好基层协商平台，为池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3: 美丽中国行。滁州明光是坚持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向发力，推动生态资源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4: 金秋时节的明光市黄寨草场景色如画，作为江淮腹地稀缺的原生态天然丘陵草场，这片总面积22000多亩的草场紧邻月龙湖，素有华东呼伦贝尔的美誉。如画美景的背后是持之以恒的生态守护。明光市成立草场管委会专班，自2019年以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场拆违治乱、湖岸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累计拆除各类违建252处。明光市黄寨草场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汪诗杰：
5: 防范草场活寨和人为破坏，禁止湖区的违规养殖和电鱼。
4: 针对以往因自由放牧、养护不足导致的局部草场退化问题，当地邀请省林科院专家现场会诊，选取400亩植被退化区域打造生态修复试点。如今月龙湖水体水质稳步提升，草场与碧水相映成趣。游客罗小芳：
6: 今天看到了这么大的草场，还看到了小黄牛，带小朋友出来亲近一下大自然，心情非常的美丽。
4: 安徽雨图集团进港营地运营经理黄正闯：
7: 坚持生态优先，在保护好草场湖泊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开发露营、研学、康养等业态，把湖光草色转化为可体验、可亲近的文旅产品，连接带游客12万人次。
4: 草场蝶变是明光深耕绿色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地锚定生态立市目标，全力建设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产业集聚区。园区与南京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引进培育企业12家。安徽银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封磊：
8: 我们依托林业在采伐、造林以及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剩余物资源，每年可生产50000吨生物质颗粒和6400吨活性炭，产品畅销国内外，目前年销售额在6亿元。
4: 如今明光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凸显，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全市林业总面积达80.14万亩，林业产业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林业产业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超10000人次。明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王宪昌：
9: 聚焦林下经济、林业生物、林业碳汇三大方向，拓展两善转化路径，推动林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10: 刚刚过去的9月份，奇瑞集团出口汽车超20.7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前3季度出口量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安徽台报道。
11: 晚上8点，在芜湖港滚装码头，350辆奇瑞汽车正在装船。为了保障出口船期，芜湖港已将装船效率提升至每小时不低于110辆。安徽港口集团芜湖有限公司滚装运输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杜立：
12: 今年1到9月份呢，奇瑞14.5万辆，同比增长23%。那我们统筹各类生产资源，精准调度，快速的流转，日均船舶作业规模呢在2条以上。
11: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92308辆，同比增长4.2%。其中出口20万7814辆，同比增长51%。 年内第二次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再创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纪录。

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纯伟。
1: 目前我们的销量，国际销量更多，全球标准是从奇瑞建厂的时候就确立了这个标准，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是跟全球拉通的策划设计和建造的。
0: 前三季度奇瑞集团出口累计超155万辆，稳居中国车企第一，并已超越去年全年出口总量，平均每15秒就有一辆奇瑞造驶向海外。
2: 榜样，三尺讲台一颗初心。29年来，蚌埠二中语文教师看云用教学上的创新和生活中的关爱守护孩子们成长。安徽台报道。
3: 在蚌埠二中高一五班的教室里，看云老师利用信息技术模拟出的场景插图，深入浅出地讲解归园田区的创作背景和作者写作时的心理状态。蚌埠第二中学学生李义恒，
4: 特别有感染力，生动精彩。我们有时候看课件的保存时间，发现很多都是深夜制作完成的。从他身上，我们学到的不只是语文知识，更教会我们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3: 课堂上，他是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者。生活中，他是学生眼中关爱备至的贴心妈妈。1998年，看云大学毕业，来到蚌埠二中，从教29年，担任25年班主任，13年年级组长。今年，看老师又担任起高一五班班主任。开学不久，他发现周子涵同学学习情绪不太高，经过了解得知，他刚刚开始寄宿生活，不太习惯。蚌埠第二中学学生周子涵，
5: 看老师时常就找我谈心，在生活中就像妈妈一样，会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考的不是理想的时候，告诉我该怎样去努力，怎样去改变。
3: 学生家长王磊鑫，
6: 孩子在他的引导下走出了低谷，变得阳光又自信。有这样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安心，特别的感动。
3: 作为省级命题专家，学校备课组长，看云始终牢记传帮带使命。多年来，他结对帮扶6名青年语文教师，培育5名骨干班主任。蚌埠第二中学教师韩传慧，
7: 不管是课堂教学改革、课题研究，还是赛事备战，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他的教研成果和教学经验为我们整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3: 由于表现突出，看云先后获得安徽省优秀教师、安徽省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蚌埠第二中学教师看云
8: 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深耕讲台，笃行不怠，做学生成长路上的燃灯人。
2: 请听简讯。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近日发布，安徽楚亮、刘德芳、费芳芳等3人上榜。
9: 1到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3191亿元，同比增长17.9%，实现利润总额2310.2亿元，增长67.2%。
2: 10月10号，智滨江淮巨深未来中国科大巨深智能产学研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校区举行。会上，安徽省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揭牌。
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矿泉水、
1: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
1: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现在正在陪伴您的是绝代双骄。
1: 为什么不是上班搭子
0: 啊？没有默契了啊。嗯，大家好，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早上好啊！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家长在送小朋友上学哈，肯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在送自家小孩上学呢。
1: 对，今天又是周一，然后呢，应该是长假过后终于恢复正常上班下班放假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周一。
0: 周一到周五，5天。
1: 对，
0: 然后有2天的周末休息啊，感觉回归到正常了。然后今年的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也就休完了，
1: 接下来呢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今年可是没有了。
0: 对，但是小朋友还有一个假期哈，那就是秋假。
1: 对，秋假的话，现在有春假、秋假，刚玩完国庆的话，接下来又可以商量一下该怎么请假，带小孩子去哪里玩，也算是一种错峰出游吧。
0: 是的，你像我们周边浙江地区，秋假就已经放完了啊，就跟国庆那和
1: 中秋中间连着在一起的，
0: 很爽啊，十几天。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秋假的，有没有很期待秋假？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番米粒”和我们互动。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番米粒”，然后可以跟我们互动。私信有任何想说的都可以发给我们，当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没错，首先呢要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呢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刚刚吃到的美味的早点，看到的好看的风景，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没错，那你今天有没有想送给大家的歌呢？
1: 今天有，好像到现在还没有人点歌。
0: 对，
1: 你
0: 先预想一首，然后要么先给大家出题。
1: 好，现在出题。我们今天既然是下班搭子来到了绝代双骄，那我们送的礼呢，就是我们以前傍晚时分经常送出的2张电影票，以及爱优生鲜超市送的生活大礼包一份。
0: 对，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肯定很有期待哈。
1: 对，
0: 因为经常听小迪和小秋说，早上的很多听众也非常的想要电影票，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而且呢，大礼包和2张电影票都送给同一个人。
0: 那要么选一下是第几位？正确答题的朋友
1: 啊，早上听众多，咱们选第11位怎么样？
0: 好，那就正确答题的第11位朋友，先给大家，题目非常简单哈，我选了一个很多小学生都能答对的常识，就是学的一个自然，是现在小学的这个学科还叫自然吗？
1: 应该是，对。然后题目题干也很短啊，我们经常说的蜻蜓点水是为了什么？A 喝水， B 洗澡， C 产卵， D 降温。
0: 简单吗？
1: 简单吗？
0: 非常简单。
1: 我们经常说的啊，蜻蜓点水，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蜻蜓点水呢，是已经延伸过来的外延的意义，对吧？是形容词了。那么当初的蜻蜓点水是为了什么呢？ A 喝水， B 洗澡， C 产卵， D 降温。
0: 我觉得太简单了，我们等一下大家啊，是正确答题的第11位，然后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

0: 县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以及我们博大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你看我们每次来到早上还是非常大方的哈，两张一起送。
1: 哎，以后早上听着说，哎呀，跟那个
0: 晚上
1: 小迪跟小秋说，哎，你们经常多换一换吧，让我们也领领电影票，对吧？
0: 没错，
1: 让晚上的听众也吃吃新霸王。
0: 我收到了非常多的答案，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
1: 好的，让小可念一下，我来认真的做好统计。
0: 我们正确答题的第11位，然后我们第一位是蚊子，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C， JW 选了 C， 心想是陈静一女士选了 C， 左想其成 C， 李念之选了 C， 文选了 C， L 的平方选了 C， L 的平方换头像了。岁月静好选了 C， Luck 选了 C， 聒噪的 Engineer 李选了 C， 张丹选了 C， 青蛙公主 C， 简单快乐 C，W 选了 C， 小韩 C， 乐悠遥选了产卵，应该就 C， JT 点选了 C， 然后还有我们七条私信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没有第二个答案。
1: 目前对这道题非常的简单。
0: 钟茂选了 C， 图选了 C， 何苗 C， 林哒哒选了 C， 天心 C， 朱华也选了 C。LH 说这个方法比较好。
1: 他说的应该是我们来送晚上的大奖是吗？
0: 估计是的。那正确答案我觉得就不用公布了哈，就全选 C， 大家都答对了，
1: 而且答案也截止了，我只要公布一下第十一位幸运听众是谁就可以了，对吧？
0: 公布吧。
1: 今天的第十一位幸运听众呢，就是我们的聒噪的 Engineer 李。
0: 哇哦，聒噪的 Engineer 李，他肯定没有中了，因为最近我在晚上没看他。
1: 不代表他早上没中。
0: 早上跟晚上
1: 区分开吗？
0: 不一样呀。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它的礼品不一样呀。
1: 还没有中过，
0: 对吧？
1: 恭喜你，你一下子获得了两张电影票和一个生活大礼包。电影票的有效期限呢是2个星期，记得早点去看。
0: 记得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聒噪的 Engineer 李，晚上感觉也好久没有看到他说。晚上没中，早上竟然中了。
1: 哎，对，
0: 肯定是内心 OS
1: 大家在想，打总没听晚上的节目，早上一听就送来了。
0: 恭喜恭喜啊。
1: 恭喜。
0: 刚也收到两位朋友的点歌，有一位朋友点了，他说点一个街角的晚风，没有听到。还有一个点了天地龙鳞，那先送给大家这首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

0: 一首街角的晚风，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陈小春的。我听过那个什么，每天挽着同样一双手，那个我觉得特别熟悉。
1: 还有那个，赖着你，恋着你，离不开你。
0: 哦，你听到我没听过？
1: 你说的那个我也听过。
0: 是那个当时特别火啊。
1: 对。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绝代双骄，我差点说成下凡搭子
1: 对，
0: 了哈。大家收听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我再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是荣小马，
0: 我是荣小可。刚刚我们答题完了啊，
1: 大家也可以认为我们是上班搭子，毕竟陪伴你们在上班和上学的路上。
0: 彤彤说晚上几点答题？晚上的节目下班搭子是，4点半至5点半的直播时间，一般有2个答题的时间哈，一个是5点，一个的是5点20多。五
1: 对。
0: 点那个答题有时候不一定有，但是5点20多的是一定会有的，是在回程的路上。
1: 对，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晚上的不一定，今天晚上是绝代双骄来做下班搭子。
0: 对，那他们几点答就不清楚了
1: 你
0: 啊。
1: 要一直守在节目前。
0: 就从4点半就开始听嘛。最近国庆也结束了，然后秋假也要到来了，包括全国各地刚也说了，有的已经放了秋假。每次到放假的时候，我觉得走高速哈，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
1: 都走高速呀，又快，对吧？又省力。
0: 没错，如果跑长途的话，大家都知道要经过服务区。
1: 对，经过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对吧？好看的、不好看的、简陋的，对吧？
0: 第一个进服务区哈，可能为了就方便嘛，上厕所。第二个就为了填饱肚子。
1: 对，然后呢，其实说到服务区，我们现在对服务区的刻板印象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
0: 对，
1: 啊。
0: 你像在很多很多年前哈，在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对高速服务区的印象就是泡面啊、火腿肠呀，就可能停了就上厕所。稍微应付一下，就再继续赶路了。
1: 对，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听众，如果大家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就能切身的感觉到，因为如今在全国各地的高速服务区呢，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加油停靠点，而是现在就是变成了藏在公路边的美食驿站。
0: 是的，那每个省份服务区都各有特色哈，能品尝到当地特有的一种特色的风味，然后在赶路的途中，其实也是一趟美食之旅了。
1: 对，然后你看，我们先往江南这边啊，江苏苏州阳澄湖的服务区，直接就是把苏州园林搬进了这里，白墙黛瓦，亭台流水，像一座小型的景区一样。
0: 是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大家也可以吃到蒸大闸蟹，然后还有蟹粉、小笼包、苏式汤面哈。不少游客其实是会为了这个停下来打卡的，就不纯粹说我在服务区，我是为了休息。
1: 对，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我相信不只是我，你各位听众都非常的有印象，在浙江嘉兴的服务区，当然也不止嘉兴啊，五芳斋的粽子，是不是很有熟悉感？
0: 对，嘉兴哈，其实我是特别熟悉的，因为我之前就在那个服务区去过好多次，那里的粽子哈，确实味道很不错，加了很多个"很"字哈。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全国各地的服务区，五芳斋的这个粽子呀，特别的受欢迎。
0: 是，我看很多朋友就路过的时候还会提2箱。
1: 对，因为可能是
0: 回
1: 一定
0: 去
1: 要
0: 送朋
1: 在
0: 友是吗？
1: 嘉兴这个站，可能是格外的正宗
0: 像还有绍兴哈，有黄酒棒冰，吃
1: 哎，
0: 过
1: 我
0: 吗？
1: 吃过，还有黄酒奶茶，
0: 特别是充满了我们江南水乡的特色哈。还有舟山，你像他们靠海，有鱿鱼丝、烤鱼片啊。说着我有点想啃鱿鱼丝了。
1: 非常的好吃。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是往江南走，现在向北边。山东临沂那个服务区呢，它的羊汤是远近闻名的，再配上酥脆的烧饼啊，喝一口热汤，嚼一口饼子，真爽。
0: 像山东我没去过，我只去过山东的潍坊啊，但我没有在它的服务区停下过，因为对我们来说有点远，坐的
1: 对。
0: 高铁。但是我去过河南，然后那边有肉夹馍， 烩面哈、啊、面食
1: 碳水天堂、
0: 是非常多的中原特色中原的风味。然后到了甘肃那边，是之前因为有同学是甘肃的，他就说那边有老酸奶，还有
1: 浆
0: 水面啊、
1: 西北的味道。
0: 对
1: 啊，再看东北，东北一些服务区呢，招牌的什么茉莉炖鱼呀、豆腐粉条，把那个鱼的汤汁吸得很饱很饱，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分量又多又入味，特别好吃可口。
0: 就是我觉得东北的菜就是量
1: 大，
0: 然后又实惠，
1: 味美。
0: 收到欢喜豆地主的留言哈，他说小马妹妹，
1: 还有小可妹妹，
0: 哦吼 ，Good morning
1: 啊 ，Good morning，
0: 早上好
1: 啊、你早饭吃了吗？
0: 肯定已经吃了，现在已经快八点了啊。
1: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东北啊，包括在江西南方，江西庐山的西海服务区，它是临湖而建的，还可以品尝到鲜鱼宴，一边欣赏湖景一边吃饭。
0: 那这还要出去玩干啥？直接去服务区，然后又能吃到，又不累又不挤。
1: 我见过就是最不像服务区的服务区，然后里面美食很多，各种商品很多的，是在哪儿？是我去川西的路上，成都那边有一个，
0: 哦，那沿路的服务区都还不错，然后还有那种地标打卡318
1: 熊猫，对，318，
0: 每个点啊，那个我也拍照过，
1: 对，然后里面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奶茶全都有，纪念品商店、手办商店、衣服商店，
0: 就让你捞钱哈，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川西沿线的服务区有的比在川西的有些饭店还好吃，
1: 对，比啊
0: 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啊，就特别是像我的口味，我本来就比较挑，就服务区它的美食现在是琳琅满目的，就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但是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个提醒啊，特别是我们司机朋友，我们在品尝美食的时候，饮食选择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开车的状态的。
1: 对，像就是有一个专家医生啊，他提醒大家，服务区里面像香肠啊、方便面这类食物呢，最大的问题呢，它不是味道，是什么？是盐分太高。
0: 因为有一项规定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建议成年人一天食盐摄入最好不要超过5克，比如说一顿泡面配火腿肠，这一餐的钠含量几乎直接把全天的这个盐的额度哈用完了。
1: 对，然后长途开车，车厢长时间的开空调，喝水又少，因为你喝多了老是要上卫生间，很不方便，身体呢本来就处在轻度的脱水状态，再吃下这么多盐的话，身体负担会明显的加重，就容易口干疲惫，特别不利于安全驾驶。
0: 那当然很多人他赶路图省事儿，直接会选择一些馒头啊、包子啊，或者就是白面包这类的主食，这种就属于快碳的食物了，消化吸收速度比较快，血糖呢会一下子的升高，之后又快速的回落，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吃完没多久就会犯困晕碳嘛。
1: 让我想到又有一句土话，说什么中饭是个鬼，吃了软了腿。
0: 是的、而且你像长途开车犯困是不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开车的时候困了，就开到服务区睡个半个小时，
0: 对、
1: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完全依赖智驾。
0: 大家可以就主食选一些粗粮，然后配菜带绿叶的哈，这样就容易不容易就头脑发沉，
1: 对，让你集中注意力去好好的开车啊，安全第一。
0: 欢喜多地主说，上个礼拜准备听你们俩的晚间节目，5:30一开全部结束了。
1: 对呀，5:30结束啊，4:30到5:30、
0: 心碎了，
1: 心碎了。但是今天我们来了呀，对，弥补了你想听我们节目的小小遗憾
0: 啊。不知道刚刚那位点天地龙鳞的朋友还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在收听可以给我扣个一，说一下在哈，稍后为你播放这首歌曲。
1: 对，
0: 大家如果有什么还有什么想听的歌
1: 发送过来，
0: 对，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
1: 对，赶紧留言，如果点天地龙鳞的他不在这里没有继续收听了的话，没有扣一，我们将会为其他人听众放其他的歌曲。
0: 没错，哎，你像我每次坐长途的车哈，我都会备一些零食，比如说牛肉干、坚果啊，然后鸡爪子、果冻，我还带过瓜子。
1: 我跟你讲，我们是每次都带，
0: 什么吃的都吃，是不是？就我感觉，如果就是出去玩这个途中，如果你不是司机的话，哈，嗯，太无聊了。你像我这种睡眠不太好的人，
1: 对，
0: 就干坐着玩手机吧，又犯困又很累，很晕哈，会晕车，所以我只能啃零食、
1: 吃东西、聊天。
0: 但是这里要给我们的司机朋友哈做个安全提醒，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吃果冻啊、花生啊、葡萄、鸡爪这一类的食物，因为车辆行驶之中难免会有一些颠簸，这类食物一旦呛到的话，就会严重的会引发大家窒息哈，风险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风险很大。嗯，所以呢，开车的时候也尽量选择健康饮食。
0: 对，就说完了主食，和零食，当然还有一些饮品。对，就碳酸饮料、
1: 果饮、奶茶，但其实这些都不适合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碳酸饮料呢，容易在密闭车厢里面产生胀气，然后肚子又不舒服。那高糖的饮料呢，会造成血糖快速的起伏，加重呢你的疲惫感。长途补水呢，还是要以淡淡的茶水或者是温开水，还是最稳妥的选择。
0: 所以你再出去旅游，懂了吧？
1: 懂了，
0: 知道怎么选了吧？
1: 白开水。
0: 即使是我们不开车，我们也可以提醒家里人，对不对？就不要吃这些，选择这些食物哈。特别是很多朋友现在都流行自驾出行，然后有种在服务区吃饭，感觉就简单应付一下，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对，就是在服务区呢，就是休息的地方，就随便吃点，填饱肚子。正餐呢，当然要到达旅游的目的地之后要大吃一顿。
0: 但是虽然说看着是一件小事哈，但是还是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大家一定要在利用停靠服务区这种机会哈，尝尝各地的美食，就不要一味的就光选碳水。
1: 对。要感受不同地域的烟火的味道嘛，
0: 还是不管每一餐要合理搭配饮食，保持一个清醒稳定的状态，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平安的到达。
1: 哎，你知道吗，我分享一个，就是之前我们一家人自驾的时候，我们去平潭开车过去啊，时间还挺长的，然后呢我也是带了很多的零食，然后跟小孩子我们两个坐在后面吃，结果晚上到平潭之后带他去吃海鲜。然后我倒还好，小朋友直接用广的话说就吃伤了食，
0: 哦，就
1: 太寒了，
0: 林贼吃多了，
1: 吃丧了，
0: 胃吃那个坏了，
1: 然后晚上他啥也没吃，难受死了，
0: 败胃，就零食吃多了，
1: 对，
0: 用广的话讲败胃，
1: 就败胃了，你知道吧？
0: 特别是嗑瓜子这种也非常的败胃啊，就这我觉得得不偿失哈，
1: 对，
0: 就为了吃一点零食，然后当地的一些美食全部都错过了哈。
1: 对，
0: 关于服务区也跟大家聊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跑高速的时候有没有抵达过非常有特色的服务区，大家喜欢哪个服务区可以给我们留言。我刚没有收到点天地龙鳞这位朋友的留言，
1: 所以呢，
0: 但是我收到了，
1: 不再犹豫，
0: 他说想点一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好，送给大家
1: 经典老歌。